0: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陶。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 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0: 资源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办小时集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大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 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王省委：
8: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3: 海军四川舰升尾：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2: 近期，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3: 6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3: 从投资来看，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6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3: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十五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行程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1: 台北直播室，
1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民进党政客声称该法以法律工具扩大所谓跨境镇压，此番论调引发岛内广泛批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西方常年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制造岛内民众的恐惧感，从而正当化执政者想要限缩两岸交流的政治目的。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指出，赖清德当局对相关法律条款特别忌惮，岛内部分台独人士迫害大陆配偶，日本右翼分子勾连分裂势力，其目的都在于挑起中华民族的矛盾与仇恨。此类行为即便发生在境外，只要涉及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对立，也应依法追究责任。台独分裂活动危害民族团结，不应继续错下去。台湾云乡人文化工作室执行长、媒体人张君凯日前在台湾《中国时报》撰文表示，民进党当局将所谓反渗透法与国安无法打造成政治工具，对岛内异己肆意整肃。从蔡正元到高金素梅，同样是所谓涉案，绿营人士可以轻判脱身，非我族类者则重刑伺候，绿色恐怖的妖风已然刮起。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民进党的真正目的是借机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两岸同胞全部抹黑，这种操作完全背离台湾真实民意，台湾民众不需要被民进党洗脑到忘记自己的根。民进党为了台独路线，硬要把两岸人民推向敌对，把台湾推向战争风险。长期以来，凡是涉及两岸民间交流、经贸往来，甚至只要与大陆沾边的事，民进党当局就条件反射般的扣上所谓统战帽子。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长期被民进党当局及部分岛内媒体、自媒体的不实信息误导，民进党的很多歪曲说法真是要破产了。他们口中的统战都是两岸正常的交流，大家正常的双向奔赴而已。邱毅同样强调，统战的本质在于促进交流，减少误解与对立，而非外界曲解渲染的负面概念。台湾中时新闻网近日刊发专栏文章称，民进党执政后视统战为洪水猛兽，赖清德当局更是走火入魔，用反统战滤镜审视所有两岸交流，让不少台湾民众望而生畏，使得统战一词在台湾被严重污名化。文章指出，从统战的本源本意出发，对台统战就是与台湾人交朋友，照顾台湾人利益，进而团结联合最大多数台湾民众。因此，作为顽固少数派的赖清德当局自然坐立难安，以反统战为名阻挠各领域交流合作，甚至宣布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目的就是防止台湾的民心被大陆争取过去，本质上是裹挟民意，剥夺台湾民众的选择权，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1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

0: 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0: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救援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如今在各大平台的电商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读。
2: 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日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军费力打造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包藏着怎样的险恶目的？相关话题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深入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当流量成为连接两岸的无形桥梁，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篮球馆和影视基地里扎根逐梦。从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签约的1.5亿元合作意向，到横店微短剧片场的默契协作，再到福建厦门小三通带来的两岸电商热潮，如今在祖国大陆的直播间里，处处可见台湾青年忙碌的身影。两岸青年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大陆的发展浪潮。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1: 陈先生，我们注意到日前在浙江义乌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已经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合作项目，意向金额约1.5亿元。那么请问这些数字的背后反映了台青在祖国大陆直播带货领域取得了哪些实质性的发展成果？
3: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加入到祖国大陆的直播电商产业。从日前在义乌举行的中华好主播大会上，两岸青年签约了8个直播电商的一个项目，意向金额达到了1.5亿元人民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反映出来是这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电商直播行业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台青登陆直播带货，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从试水观望走向了规模化、产业化、融合化的一种发展，折射出台青在大陆数字电商赛道里面实打实的发展成效。首先是创业的模式越来越成熟，台青已经从单打独斗走向了两岸组队、项目化落地、商业价值可量化的一个阶段，合作的形态也从零散的直播升级为标准化的商业项目，于是就形成了成熟互补的合作模式，由台湾创意加大陆的产业和全球的直播这样一种新型的互惠互利的一种模式逐渐形成，并且头部的台青创业者还完成了本土化的深耕，具备了资源整合的一种能力，所以说创业的模式越发的成熟。第二个方面，从产业的配套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大陆完整的电商生态为台青提供了全链条的落地支撑，扎根的门槛也大幅的降低。大陆的实体产业基地通过常态化的赋能，专属创业的载体逐渐的成型。比如说在这次的大会上，同步授权义乌小商品城为浙江省的对台交流的基地，打造了长期稳定的两岸直播公共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放眼全国各地，更是有更多的类似的平台已经逐渐搭建，而在物流供应链平台资源方面也全面的向台青开放，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体系也逐渐的成型，台青专业化规模化的能力在大幅的提升，所以说在产业配套方面已经形成了全覆盖。而在第三个方面，市场空间 也已经彻底的双向打通，从内销到跨境双赛道已经形成了并行发展，营收的渠道也实现了多样化。首先应该是大陆的内需市场成为台企稳定的基本盘。此外，跨境直播还开辟了增量的市场，面向全球华人的市场，让两岸的商品、全球的商品都实现了双向的流通，实现了常态化的流通。所以说，台企逐渐成为两岸贸易流通的青年桥梁。而在政策与交流机制方面也是持续的完善，随着祖国大陆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措施不断的落地，给台青创业保障的体系也逐渐的完善，各地出台专项的扶持，降低台青创业的成本，常态化的大型交流平台持续的孵化两岸合作的项目，两岸行业协会的联动更是搭建起产业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电商标准运营经验互通有无，为长期合作奠定了制度的基础。最后体现在融合价值方面，以电商为纽带，更是实现了两岸青年心灵的契合。因为台青从业的规模稳步的扩大，形成了稳定的人才梯队，他们以直播讲述两岸共同发展的故事，深化了两岸青年之间的友谊，形成了可复制的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样板，让两岸青年交流越发的深入。
1: 是的，我们看到如今有相当一批台青在祖国大陆从事着带货直播的行业，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台青杨梦学就借助大陆直播带货的东风，将家乡的台湾红茶卖到了祖国大陆各地，一年茶叶销量达200万元。那么陈先生，您认为类似这些典型案例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台青自身的哪些特质，以及祖国大陆提供的哪些条件？
3: 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电商行业的一个成功，可以说演绎了两岸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台商直播带货的成功，一方面源于自身的特质，另外一方面源于祖国大陆非常好的配套条件，这两方面进行了双向的支撑。首先，确实台青自身具备的独特的核心特质，为其在大陆的电商市场拥有了一席之地。台青它属于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环境，它熟悉两岸民众共同的审美、饮食、民俗的偏好，所以说两岸文化同源可以让台青精准的把握消费者的心理，所以说能够用乡土的故事、两岸共通的文化打动内地的消费者，更容易建立起信任感。面对大陆年轻的群体，也熟悉大陆流行的用语、短视频内容的逻辑，所以说使得直播的内容更加接地气。再加上多数台青熟悉掌握闽南语、普通话，部分还兼具英文的能力，他既能够深耕大陆本土的市场，也能够面向台湾岛内海外的华人做跨境的直播，覆盖的双重消费的群体拓宽了销售的边界。而精细化的经营思维和深耕乡土产业的情怀，更是让他们自带优质差异化的货源认知，体现得淋漓尽致。细腻的服务意识、精细化的运营，更是让他们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同。而台湾青年敢闯敢试的创业心态和灵活创新的能力，主动拥抱大陆新业态，学习能力意愿都非常强，更是让他们更加适应了大陆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这组天然的两岸纽带身份面前，具备双向资源对接意识的台青逐渐成为了大陆电商市台一股非常独特的力量。而祖国大陆在给台青参与直播行业提供的全方位的发展支撑，更是功不可没。首先，大陆拥有十几亿的消费人口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底盘。而大陆拥有完整成熟的数字电商全产业链的配套，更是让台青在其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大陆完善的直播基础设施、全球顶尖的供应链和物流的体系、高效的数字化的配套服务，让台青无需投入大量的资金，它就可以立马起步创业。而大陆各地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系统落地的惠台创业扶持政策，更是让台青如虎添翼，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大陆各地在创业资金、场地补贴、专属培训、资源对接、同等待遇措施的保障方面，可以说给台青提供了一个无后顾之忧的一个发展的环境。近几年来，大陆数字经济又持续的迭代，更是让台青尝到了祖国大陆 柱子经济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说从台青主播参与大陆融合发展，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这样一个个的案例可以看得清楚。他一方面是源于台青自身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离不开祖国大陆系列支撑。所以说这演绎的双向奔赴的一种故事，我想会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人身上发展。
1: 那么除了直播带货，我们还看到篮球赛场上的台湾教练，横店片场的两岸共创短剧等等。那么陈先生，您觉得互联网流量是如何打破了地域限制，让两岸青年在更多领域实现了共创共享？
3: 流量经济确实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片蓝海。我们从日前互联网产业在大陆蓬勃的发展，流量经济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推动了两岸青年多领域共创共享，它的实现更好的融合发展。互联网流量本质它是无实体边界的信息内容和商业流通的载体，它消解了海峡带来的地理渠道和传播的隔阂，不再受线下场地、地域市场、行业资源属地的分割的约束。所以说不管是在直播电商还是体育赛事的直播、影视剧等等相关的行业，流量都搭建起了线上互通、资源互配、收益均分、价值共生的两岸融合发展全新机制，让两岸青年跳出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跨领域的共创共享。首先，流量应该可以说消解了两岸传播的壁垒，文化的内容没有海峡的阻隔，共同的创作就同步触达了两岸的受众。因为线上的内容发行不受地域渠道的垄断限制，它能够让两岸同胞能够共同参与，而青年又自主地掌握内容的话语权，可以用低成本的输出融合表达。所以说流量带来的点赞、评论、转发，于是就形成了跨海峡的交流场域，让两岸的青年不用跨过物理上的海峡，在线上就能够实现观点的碰撞、内容的共生、文化认同，于是在流量互动当中自然生成。而流量更加说它是重构了资源分配的模式，让两岸的要素跨区域的匹配实现了优势的互补式的共创。因为地域限制的核心痛点是资源的错配，而流量作为中介打通了两岸之间两端的资源，完成了跨地域要素的整合。比如说影视剧赛道跨海峡资源的整合就在线上对接，能够让两岸的青年演员在网上也能够实现流量的变现。于是短剧的平台分账、广告植入、衍生品带货带来的收益，它就能够按照双方创造投入在线上进行结算，不受两岸地域之间的限制。而体育领域它的流量更是盘活了两岸的人才价值。大家知道台湾的基层篮球教练拥有成熟的青少年的训练体系和本土化的教学思路，但是岛内赛事的商业体量小、曝光不足。而大陆青少年篮球市场非常的广阔，商业赛事、短视频、体育账号的流量充足，于是就为两岸青年球员通过线上的赛事集锦互相的交流，民间友谊赛也能够依靠线上的流量扩大影响，体育人才训练经验就在两岸之间跨地域的流动，抹平了这个地域的门槛。而流量搭建起来的统一变现的体系更是打通了跨海峡的收益通道，实现了发展红利的两岸共享。因为线下产业往往受地域限制的分割，无法进行有效的传导，而线上统一变现的渠道，收益可双向实现分配。流量所催生的跨海峡衍生的经济，延伸到共享的产业链，更是让台湾青年能够通过线上的一些活动共享流量带来的价值。而流量构建的常态化的线上的社群，更是持续的助力两岸青年的协作与融合的发展，形成了长效共创的有效的生态链。所以说流量的算法持续挖掘融合的题材，不断创造新的机会，流量更是成为超越产业经济、实现青年精神价值层面的共建共享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总之，直播也好，影视也好，体育赛事的传播也好，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载体，它让互联网流量真正的打破了海峡带来的地域的限制，让两岸青年实现了全方位的共创共享，也成为两岸融合发展在数字经济领域全新的纽带。
1: 那么如今台青在祖国大陆的发展版图

0: 我也正在从浙江、福建向四川、广东、大湾区等等全国多地拓展。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青是如何通过新媒体赛道来把握祖国大陆全局性的发展机遇？
1: 确实，我们从台湾青年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的一个创业版图的发展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从最初，确实台青在大陆发展的版图集中在浙江、福建等对台沿海的省份。但是近些年来，台青参与大陆新媒体行业已经加速拓展至粤港澳大湾区、四川成渝等等全国多地。新媒体因为无地域、全覆盖、可复制、能共享的一个特性，更是打破了区域资源的壁垒，推动台青创业从局部的试点升级为全域的布局。新媒体全域的流量优势更是彻底突破了地域市场的天花板。大家知道，传统的行业受线下门店、本地客源的限制非常的明显，但是短视频、直播等等这些它不受到省份的阻隔。台青只需要一处运营的基地，就能实现一地创作、全网获客、全国变现的发展。所以说，无论是浙闽起家的农产直播、文创内容，还是各地青年开展的文旅、文化、体育、短剧等等创作，流量都可以辐射大陆所有的省市，彻底摆脱局部市场体量小的短板。同时，台青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区域特色打造垂直的内容，适配大湾区的跨境消费、川渝地区的文旅消费、内陆下沉市场等等差异化的需求，实现精准的破圈。而大陆在成熟发展的模式更是可以跨域的复制，形成了枢纽带动全国开化的创业的格局。在浙江义乌、福建厦门逐渐已经形成成熟的台青新媒体孵化的体系，它能够让更多的运营、创作等等去进行模式化、标准化的推广。所以说，依托这套资源共享的体系和成熟的经验，可以快速的复制到川渝、大湾区以及大陆西部等一些新兴的区域，大幅降低了台青创业试错的一个成本。所以说，新媒体它对于台青创业来说提供了非常好的一种助力，而新媒体打通了全国惠台政策的通道，更是让台青能够尽享全域的政策的红利。大家知道，大陆各省市针对电商、文旅、短视频等等产业出台的台青扶持政策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但是新媒体让这些政策的传播、项目的申报等等这些相关的惠台政策，它能够成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这样一些政策。台青它可以通过网络快速的掌握全国各地的扶持的细则，结合自身的赛道跨区域的择优落地。同时，台青还可以依托台湾居民居住证等等这些全国通用的这些惠台的措施，实现线上全国经营、跨域开店、全域的接单，彻底打破地域的行政的限制。而数字的流量更是构建了两岸青年共创共享的长效的机制，线上的协作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各地的台青可以跨省市的组队创作，联合带货、合拍内容，收益统一结算，共同分配。所以说，从电商直播、体育交流到影视短剧，新媒体可以说让两岸青年突破了地域的隔阂，在全国舞台找到了共享市场红利、共创优质内容、共筑融合纽带的新载体。总之，新媒体是台青从局部扎根迈向全国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助力。凭借数字赛道的全域的优势，台青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祖国大陆各地的发展的大局，在全国超大市场当中收获了事业的成长，找到了人生发展的舞台，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鲜活力量。
0: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据台媒报道，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于7月1号正式编成，本部设于云林县虎尾营区。作为台军近海作战的核心统筹部门，该部集作战指挥与行政管理职能于一身，是赖清德任内成立的首个所谓新形态作战单位，也是近年来台军规模最大的作战体系整合。那么台

0: 他的反舰导弹部队，也就是海风大队呢，由滨海作战指挥部直接指挥，中间呢不另设其他的这个指挥单位，以提高指挥效率。滨海作战指挥部将原来属于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来属于舰队指挥部的海风大队机动导弹车组以及无人机等部队进行整合，设立全新形态的作战部队。这个指挥部属于所谓的军团级部队。你像这次滨海作战指挥部。他的指挥官由原来的防部门长、办公室参谋主任简世渊中将出任。那么，这个指挥部呢，也是台军近年来罕见的新设的军团级的作战部队。滨海作战指挥部成立之后，台湾海军将同时拥有3个军团级作战单位，包括海军舰队指挥部、陆战队指挥部以及这个新设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也体现出台湾海军对这个指挥部的重视。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据台媒披露，为了配合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成立，台自研雄风系列反舰导弹量产任务拟于今年下半年完成。那么到时候，台自研反舰导弹规模将突破1000枚，加上美对台出售的400枚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交付，台军后续可运用的反舰导弹总数将超过1400枚。张学峰先生，您认为台军想依靠这样一些反舰导弹构建怎样的打击体系呢？
0: 他要构建所谓的绵密的反舰火力网啊，是台湾地区豪猪战略的一部分。台媒鼓吹，如果它的导弹全部到货，那么台湾地区将是世界上反舰导弹部署密度最密集的地区。总体来看呢，这些导弹采用亚声速突防和超声速突防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台媒非常关注鱼叉导弹，但实际上呢，鱼叉导弹在美军呢已经是属于淘汰产品。虽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服役以来不断改进，性能呢也在提升，但毕竟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构架。采用单纯的主动雷达导弹头，相对容易被干扰。更关键的是呢，鱼叉导弹也不具备隐身能力，只能通过超低空掠海飞行突防。相比之下呢，美军目前列装的海军打击导弹、远程反舰导弹，均采用了隐身设计进行隐身突防。雄风二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导弹呢很难突破解放军战舰的防空反导网。当然，雄风三突防能力虽然强一些，不过呢，解放军现役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均对此进行了优化。那比如说红旗10防空导弹，包括1130近防炮，都可以有效的拦截这种导弹。那么这些导弹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是在岛上发射，射程呢又比较有限，通常情况下是不超过200公里。当然，根据台媒的报道，增程型雄风三射程可能达到或者超过300公里。不过呢，对于超过这个距离的解放军舰艇呢，就完全是无可奈何了。而且呢，雄风导弹和美制的鱼叉导弹在雷达上无法整合，仍为2套独立系统。如何优化它的任务指挥管控、火力分配，那么是未来台军强化制海战力的一个主要的难题。
1: 除了装备大量的反舰导弹之外，滨海作战指挥部还将加速装配侦察无人机、反辐射无人机、海上无人艇等各型无人载具。那么，张学峰先生，他们在滨海作战指挥部中具体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来看呢，滨海作战指挥部装备的多数无人机还主要是担负侦察监视任务，为导弹提供目标指示。因为如果呢仅仅通过雷达进行探测的话，受限于地球曲率，那么它对海上目标的探测距离还是比较近的。如果有无人机进行探测、进行侦察，它的飞行高度相对来说呢比较高，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进行探测。但是前提是，暂时它真的能够飞起来，真的能靠近解放军的舰艇，现在来看呢，那是很难的。有媒体称呢，这支部队还配编舰翔反辐射无人机啊。当然了，这一点呢还需后续观察和进一步的证实。那么这款无人机呢，或者说是巡飞弹，在设计概念上非常类似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甚至说呢就是仿制哈比无人机的。目前呢，通过台湾本土的企业的不断优化、不断迭代，那么这型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一共衍生出了4个类别，或者说4个型号。分别是反辐射型、卫星定位型、诱饵型，所谓的影像侦察巡敌型。这种巡飞弹呢，射程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它的职能似乎呢和滨海指挥部职能不是很相符。如果说滨海指挥部装备的话，有可能会装备一些影像侦察巡敌型，理论上呢也具备反舰的能力。当然了，对于滨海作战指挥部来说呢，它可能装备无人系统的话，未来还有可能装备无人艇。当然，这些无人艇也好，无人机也好，都会面临解放军密集的火力网的拦截。
1: 是的，无论是有人还是无人，鱼叉

0: 还是雄风，解放军都有非常丰富而且成熟的应对手段。张先生，您认为未来台军还会围绕滨海作战指挥部做哪些文章呢？
1: 台军呢，可能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装备，一个是阵地。首先呢，他要尽快的接收鱼叉导弹。目前台军的鱼叉导弹呢，处于有车无弹的状态。鱼叉导弹的发射车、训练用弹已经到货了，但是因为采购的呢是改进型导弹，按照美方此前公开的信息，至少是在两个月之前还没有通过测试。如果后续测试顺利的话，最快呢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交货，全部完成交付更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其次呢，台军可能还会要修建更多的导弹基地、导弹阵地，但是现在的台军反舰导弹基地的建设呢，也受到了民间的抵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旦两岸发生战事，台军的导弹基地营区肯定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目标，让当地成为战区，那么民众都不乐意自己家门口成为战场。正在建设的这些基地，除了部署鱼叉导弹之外呢，也可以存放台自制的反舰导弹，包括雄风二啊、雄风三，包括它的增程版本。那么台军新建的这些导弹基地呢，相当一部分位于重要的港口军事基地附近，那比如说在高雄、花莲，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港口和相关基地，试图呢防止解放军在相关区域登陆，另一方面呢依托这些基地也便于指挥管理和保障。另外呢，它也加强了东部的部署，之前台军的导弹基地大多部署在西部，虽然今后台岸舰导弹部队大多采取机动作战的样式，但是受限于中央山脉的阻隔，西部的基地不便向东部机动，所以为了阻止大陆的舰艇在它的东部活动，所以呢它有意增设了东部的一些营区，这一点呢也需要保持高度的关注。
0: 可以说是为了以武谋独，台军现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但是张先生，台军靠上千枚反舰导弹和无人装备堆砌出来的所谓近岸拒止体系，真的有那么牢不可破吗？解放军又有哪些有效的反制手段呢？
1: 台军这上千枚导弹的近岸拒止体系呢，听上去呢很厉害，但实际上呢它问题还不少。首先呢，它的编制啊还是有很大问题的。现在来看呢，台军的军团级的指挥部有点多了，岛内媒体也担心这样呢会将部队的指挥权分散割裂，恐怕呢会削弱台军的联合作战效能。其次呢，他也难逃被打击的宿命，这个指挥部它建成之日就成为解放军导弹的瞄准目标，一旦冲突爆发，这里将首先遭到打击，那么他下辖的导弹部队就会变成无头苍蝇。此外呢，海丰大队的基地也会成为第一时间打击的目标，不给他们相关的导弹发射车展开进入发射基地的机会。当然了，一些反舰导弹发射车包括搭载反舰导弹的快艇可能会以打游击为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事，台军的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储存设施呢也必然是解放军重点打击的对象。解放军有足够多的打击手段打击他机动作战的反舰导弹部队比如说采用察打一体无人机，类似于攻击11这样的隐身的无人机，拥有很强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续航时间呢又很长，可以长时间的在台岛上空侦察飞行，一旦发现它的发射装置就能够主动发起打击。再比如说小型的无人机配合远程火箭炮或者近程弹道导弹，那么火箭炮和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非常快，非常适合打击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和它的整个的指挥系统，而且呢由于它的飞行速度快、反应快，也非常适合呢打击这种时间敏感目标。此外呢，解放军还可以使用无人艇配合电子战手段诱使台军发射反舰导弹，消耗它的导弹，或者呢以此暴露目标再实施打击。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学峰先生就以上话题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评论。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2: 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与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随时沟通，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最近呢我觉得一打开朋友圈感觉全世界好像都在放暑假。
2: 对，暑假来了。有人呢在晒机票，有人在晒露营，在晒帐篷，晒这个西瓜空调被，暑假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
1: 这就是夏天最有意思的地方啊。
2: 嗯，
1: 给人感觉是烈日炎炎，但是大家度过暑假的方式呢却大相径庭。有人呢把暑假过成了室内限定版啊，电影院里边的看电影一场接一场。博物馆呢是从早逛到晚，回家呢再追个剧，空调开到20多度，对外面的高温世界表示拒绝。
2: 还有人呢是非要去户外啊，徒步、骑行、露营、漂流，
1: 跟太阳较劲儿。
2: 朋友圈的定位是一天换好几个啊，照片里全是汗水，但配文永远是向前奔跑，让自己和大自然充分的交融。
1: 哇，真厉害。
2: 还
1: 有的呢是趁着孩子放假全家一起上路，高速路上看风景，古镇巷子里吃冰粉，把平时攒下的年假在这个夏天都一起花了。
2: 对，每个人心中呢完美暑假都不一样，有人求清凉，有人求燃烧，有人求清闲，有人求远方。所以呢互动时间到了，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
1: 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也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在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的互动社区参与评论。
2: 我们再重复一遍，您的暑假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是欣赏加收藏的不容错过的好的纪念品哦。
1: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找到我们的小编去小行。那么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2: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节目安排啊。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去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看美丽草原，辽阔沙漠，感受独特民族文化。
1: 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我们将和趣宝一起去品尝好吃的北京美食烂蒜烩肥肠。
2: 走进博物馆，我们将和趣宝探访宝藏博物馆山东青州博物馆。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将会一起感受火热时尚的户外运动。
2: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很多趣宝呢在盛夏时节是不是都觉得看腻了钢筋水泥的灰，想一头扎进一片清凉的绿里边呢？那么说到避暑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我要去大兴安岭去看林海，或者是去看青海湖的碧波。但其实呢还有一个极为地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宝藏之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2: 对，鄂尔多斯啊，不仅是资源宝库，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它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三面黄河环绕， 南界古长城，境内自然格局是大开大合。北部是已经被绿色锁住的库布齐沙漠，中部到南部是生机勃勃的鄂尔多斯草原，还有那宛如北斗七星般镶嵌在沙海中的七星湖。沙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让它成为夏日自驾和亲子游的绝佳去处。
1: 是的，夏天来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感。上午呢，您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羊群像云朵一样飘动，呼吸着混合着草香的空气。下午呢，可以转场来到库布齐沙漠，在七星湖畔看金色的沙丘连绵起伏，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那种苍茫和柔美交织的画面，随手一拍呢，就是一部大片。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去感受鄂尔多斯这片黄与绿交织的神奇土地吧。
5: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啊。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了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布齐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色湾南岸的弦。那么响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宫上的明珠哦，所以它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响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响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响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发出声响，所以叫响沙湾。那科学家呢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沙粒摩擦产生的静电，有的认为是沙层空洞共鸣产生的声音、啊、有各种解释、啊、那么今天呢，把响沙湾开辟成一个可以观光可以度假休闲的一个景区、啊、它里面有骆驼，还有沙漠的索道呀、滑沙呀、冲浪车呀、卡丁车等等各种娱乐项目，还有比较小型的这个过山车啊，还有这个海盗船等等。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呢，在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它这里有歌舞演艺，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鄂尔多斯婚礼这个大型歌舞的表演。除了响沙湾呢，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七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三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三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七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 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面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 4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1: 是的，听完小杨的讲述啊，鄂尔多斯在大家眼里或许不再是单调的黄色或绿色，而是一幅沙水相连、动静相宜的立体画卷。从草原上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到响沙湾滑沙时的心跳加速，再到七星湖见证的沙漠变绿洲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奇迹。
2: 这种一半是黄沙一半是绿水的反差感正是鄂尔多斯的独特魅力。不过看过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也得进城去了。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哪儿呢？一起听听吧。
5: 那在看过草原沙漠之后呢，我们再回到鄂尔多斯市里啊。在鄂尔多斯市最著名的核心区呢，我们叫康巴什区。康巴什同样是蒙古语，它汉语的意思叫做卓越的老师或者圣明的导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学识很渊博的高僧到这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传授这个牧民啊，教他们天文历法呀，教他们计算，教他们识字读书啊。所以在当时这位高僧被当地的牧民尊称为康巴什啊，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卓越的老师。那到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叫做康巴什。那么有趣的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康巴什同样成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很多学校聚集在此。所以今天的康巴什名副其实着延续着这个传道授业的使命。那康巴什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以城市地区命名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那么这块地方当时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它也是以草原上这个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啊。那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的夏天然后推荐朋友到这里来走走呀看看呀度度假的原因啊。这里的城区的绿化覆盖率超过了 40% 啊，现有的公园绿地还有广场总共有34个。那么康巴什这儿的市民呢，走出家门只要15分钟就能达到某一个公园绿地，也就是我们这儿的市民是很幸福的，就好像城市是在森林里面，家在花园里面。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的鄂尔多斯图书馆。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就很漂亮，它是外形就像三本立着的图书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它的理念来自于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还有蒙古黄金史啊，所以把它外形设计成三本立着的图书。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哈，就是乌兰穆伦遗址。那么距今约6.5万到5万年前，它的这个发现呢，填补了鄂尔多斯这块地方的这个考古的关键缺环呢。那么除了遗址乌兰穆伦呢，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造景观呢，就是它的音乐喷泉。到了每天晚上8点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乌兰穆伦湖音乐喷泉呢，作为亚洲第一高音乐喷泉的这个彻底的展现呢。它这里的音乐喷泉呢，最高可以喷到200多米，而且它融合了各种高科技元素。那么它通过火泉、雾泉等等数十种水型的组合，变换出像什么孔雀开屏啊、花朵绽放等等造型。背景音乐啊，就主要以蒙古族的马头琴旋律为主啊。那么音乐和喷泉呢，还有灯光交互相应，围绕着乌兰穆伦湖湖岸，还有18组大型浮雕壁画，呈现出康巴什最美的这个夜景了。那么最后呢，推荐给大家这的美食还有特产呢。当然呢，到了内蒙古呢，不管到哪个城市，好像手把肉跟烤全羊奶还有奶茶等等都是必吃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蒙古包子啊、蒙古馅饼都特别值得一试。那最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最有名的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因为它盛产这个 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啊，这里的羊绒呢细长柔软，被誉为是软黄金的、啊，保暖性呢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在来到鄂尔多斯呢看一看它这的这个羊绒产品呢、啊。想带伴手礼回家的朋友啊，推荐它的这个羊绒产品，还有它的这个奶皮子、奶干等等奶制品呢、啊。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婉

0: 天籁。
1: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欢迎各位呢把好看的短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在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暑假来了，您的暑假的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一直在家待着，还是出去野出天际呢，玩出花样呢？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会随时和您沟通。
0: 下面呢先进入今天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开启今天的美食之旅之前呢，要先问趣宝们一个问题。肥肠您爱不爱吃？
2: 对，这个问题一出来，估计这个我们的评论区立刻就两极分化了，有人是闻着味儿就跑了，有的是闻着味儿就
0: 走
2: 不动道了。
0: 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得不承认呢，能把一副下水肥肠做成经典滋味的地方，真的是都有各自的拿手功夫。
2: 比如说啊，四川的肥肠粉，酸辣鲜香，这个还有这个山东的九转大肠，糖醋葱烧，这个等等，还有湖南的这个干锅肥肠，都是做法一绝，好吃的一绝。
0: 真的，我觉得肥肠这东西吧，做得好，处理得好，是人间至味。如果处理不好，真的是灾难现场。它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啊，火候，而且还有耐心。光是翻洗这一步呢，我觉得没有个把小时是搞不定的。
2: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套菜呢，是北京的啊，非常传统菜里面算得上是扫地僧啊级别的存在，叫烂蒜烩肥肠。名字就很朴素哈，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土，但是懂吃的老北京啊，一听见这五个字儿就开始咽口水了。所谓烂蒜，并不是把蒜煮烂那么简单，而是什么呢？有技巧的。
2: 这个技巧是什么？我们一会儿节目当中会听啊。老一辈是常说啊，夏天吃这个最开胃，冬天吃这个最暖胃，这凸显了老北京人对这道菜的喜爱。今天我们的味道调查员专门去拜访了美食制作者琼师傅，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菜的门道吧。
3: 肥肠一直是老饕们钟爱的一种食材，跨越南北，从东到西，肥肠的做法千变万化，蒸肥肠、炖肥肠、火爆肥肠都让人食指大动。琼哥今天将用它烹制一道怎样的京味肥肠呢？
4: 来到了琼哥的小院儿，
5: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4: 这个是柴烧柴火的，
5: 对对对，
4: 柴锅啊。这个是烤乳猪，
5: 烤羊腿，
4: 烤羊腿，
5: 烤羊排。
4: 这叫什么？
5: 我就管它叫焖炉。这是我自己做的。
4: 是一个汽油桶是吧？
5: 这是一汽油桶，里边烧上炭，拿回来之后，给它做一个切割，化好了。以前呢，做了一个封门，
4: 这还得自己安。
5: 对对对，
4: 你这是铁匠啊？
5: 铁匠，
4: 铁匠的活呀。
5: 对，
4: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啊，这是一个挂炉。
4: 你们家有多少灶？你数过吗？
5: 那边库房里边还有铜锅呢。
4: 天哪！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形形色色的烹饪器皿让人大开眼界，而铁锅内这些活色生香的卤味，则将琼哥吃货的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别急，主角即将登场。
5: 今天咱们做一个烂蒜肥肠。
4: 肥肠怎么处理呢？
5: 拿回来之后，先泡一段。

0: 二十斤，2个小时吧。这个你泡的过程，水里头加什么东西吗？
1: 每个人做法可能不一样啊，我是从来都不加东西的，清理的时候呢，我要先把这个肠先给破开。
0: 破开啊？
1: 嗯。
2: 直接用剪刀破开肠身，简单粗暴，干脆利索。是琼哥最清新的处理方法。
0: 哎，我还没有吃到过，就是完全破开的，形成平面的那种肥肠，我吃到都是一圈一圈的。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这个肥肠啊给它翻过来。
0: 啊，没错，毒也是这么处理。
1: 对，一点点翻。嗯。我觉得那么着呢，比较费事儿，给它破开之后啊，里边那些不能吃的那些。
3: 淋巴呀，对啊，这些咱能给它尽量的去除的非常干净。
4: 因为我理解做肥肠其实炖煮的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1: 对，
4: 你这样给它剖开了之后，它不会炖散吗？
3: 不会。
4: 嗯，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3: 这5-6米的肥肠捡起来也是个大工程。<笑>
4: 去除淋巴和多余油脂，然后用流水反复冲洗肥肠，不厌其烦，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肥肠的异味。洗完后要立即下冷水锅焯水，大火焯至水面上出现浮沫，后续更容易入味。
1: 好，现在下了锅之后，就盖上盖儿，
0: 对，
1: 让它开，
0: 是吧？对，
1: 大火开多久？
0: 5-8分钟。
4: 这个焯的过程中一直闻到有腥味儿，它就是把肥肠里头那些东西给
1: 对，全都给它滤出来。
4: 这个肥肠它会不会出现越煮久了它就越松了，或者越煮久了它就越硬了？
1: 不会硬，它会越煮越软。
4: 啊，
1: 因为咱们挤完之后，咱们还要给它捞出来，
4: 嗯，
1: 还要再清洗，
4: 嗯，
1: 清洗完之后改刀。
4: 嗯，然后才到咱们真正的制作过程当中。好，明白了，所以这只是清洗处理的一个步骤。
1: 对对对。
4: 啊。
1: 焯过水的肥肠，肠体粉嫩光滑，韧性十足。像现在这个样子给它捞出来，
0: 咱们要给它再进行二次的清洗。
4: 这个先泡冷水澡，然后再煮个开水澡，然后再泡个冷水澡。
3: 来，我帮你吧。哇，这块变得很弹，能弹起来了。
4: 像现在这样，我们就要给它泡冷水澡。
1: 对，再给它进行二次的清洗。
3: 再次投入凉水抓洗，肥肠的清洗工作才算圆满完成。
4: 这是已经完全洗干净的肥肠，是吗？
3: 现在就是正式的，咱们开始制作烂蒜肥肠。
1: 给了我一碗，这是高度的白酒，
3: 不放料酒，这个让它能完全的把你这个腥味啊、脏气味给它去除掉。白酒与八角下料足够简单，是细致清洗带来的十足底气。
1: 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处理这个烂蒜肥肠呢。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蒜，
0: 对，
1: 这个烂蒜肥肠是整瓣蒜进去还是？
0: 不要给它切碎，
1: 蒜末是吧？
0: 要有一定的颗粒感。
4: 明白了，嗯，烂蒜肥肠你小时候吃过吗？
1: 其实，在外边啊，吃过次数不多，但是总感觉就是满足不了我自己的那个口味。
4: 哦，
1: 所以我就自己在家琢磨琢磨嘀咕。
4: 这过程中你觉得你对味道的理解是什么？
1: 我觉得用最简单的食材，用最少的调料烹制出来美食，这是我自己。
4: 你的一个追求。
1: 对，我追求的。

0: 这个蒜呢，现在要一分为二，
1: 就都用在这个一道菜里啊。
0: 对，现在咱们要把这个肥肠给捞出来。
2: 肥肠经过炖煮，汤汁通透，软烂适中。改刀切块，外滑里糯，色泽微黄，醇厚肉感呼之欲出。
1: 肥肠切好了，
0: 对，
1: 然后下面开始处理另外一个主角蒜。
0: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
1: 这部分蒜要怎么跟肥肠结合？
0: 咱们先拿油煸一下。
1: 好香。
0: 对，让这个蒜充分的释放它的味道。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山东人来说，这个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OK
1: OK，
0: 不能给它煸糊了。
1: 难道你用的是这个蒜油吗？
0: 不
1: 嗨，
0: 主要还是要用这个蒜。

0: 好，下面开始处理肥肠。这不是我们刚才煮那个肥肠？
1: 对对对。
0: 哦，要用它。
1: 还用这个原汤。
0: 这个就是肥肠高汤，算了。
1: 可以这么理解。
2: 原汤烹原食，在适时的分离聚合中，催生出更加富裕浓香的味道。
1: 现在咱们就开始调味道了。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老抽。
2: 依次加入白胡椒粉、老抽、生抽，极简调味。
0: 然后蒜什么时候加进去呢？
1: 开锅的时候，先加咱们刚才炒香的蒜。
0: 还有二分之一的蒜呢，朋友们别忘了。
1: 那是最后临出锅之前，这样呢，让这个蒜味道是有层次感。
0: 嗯。
1: 现在咱们开始
0: 勾芡。勾芡。现在这个是生粉，然后跟凉水先给它挂芡。
1: 这个咱们最后勾芡呀。勾一次不行
0: 哦，分多少次？整个过程
1: 基本上要7到8次。
0: 你不能一次，比如说火候、生粉的量不能控制吗？
1: 对对，很容易让它结这个疙瘩。
0: 哦，
2: 芡制的锅后决定着口感是否地道，也是烹制烂蒜肥肠的最后一道重要工序。芡汁入汤糊化，柔滑鲜亮，恰如其分。
0: 世界安静了，只听到咕嘟咕嘟，一个泡一个泡冒出来那个声音。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嗯，
2: 临出锅前加入另一半蒜末，北京传统老菜烂蒜烩肥肠完美收官，肠头肥香，蒜香扑鼻，让人垂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刚才呢一首歌曲带你去逛街送给各位趣宝，那我们现在也逛一逛我们的评论区，看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趣宝都是怎么说的。
1: 首先来看看在后台上这个趣宝京味老张就说了，小时候我爸呢经常带我去老馆子，必会点烂蒜烩肥肠，一碗饭不够吃得再吃一碗。
0: 还有一位碳水教父他说，去年呢有一家藏在胡同里的私房菜，偶然之中呢吃到了这道菜，蒜香呢完全融进了汤里，肥肠处理的干净又入味儿，回来呢做梦都是在回味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暑假的，您的计划是什么？是宅在家里呢还是出去旅游？我们的武静就说呢，孩子高考完了给他安排暑假工，
0: 很有意义，
1: 这个安排非常好啊，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打满啊，让他体验一下这个大人的辛苦，社会的这个实践，和更多的人去接触，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获得回报的这种感觉。
0: 元气新青年他说，暑期计划一家人到乡村小河边垂钓，再来一次户外烧烤，晚上露营呢看一下乡村夜晚的星星。
1: 这个很好。还有呢，小顺鸭就说，七月的热浪从武汉街头涌来啊，我还是躲进空调房里哈。还有什么去游泳啊，去湿地，水是湖北的这个气象万千的集中表现啊，这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仙桃有个地方叫梦里水乡，值得一去哈。
0: 看到小顺鸭他还说，准备重温儿时回忆，蹲在田埂边垒土窑，我烧起来的时候呢把包好锡纸的番薯和鸡蛋扔进窑洞里边，那么开窑的瞬间，哇，那个香味儿就扑鼻而来。然后一手是这个热番薯还有热鸡蛋，一手是冰仙草，夏天的燥热刚好在这里和解了。
1: 元气新青年就说，焦溜肥肠，这个葱姜爆锅下入肥肠，淋糖醋芡，大火翻匀出锅，外焦鲜香，家乡的名菜，
0: 听起来就很好吃哈。刚才我们的麦灶嘴巴带路单元呢分享了做肥肠，看到我们的小顺鸭也说了，他说清晨唤醒江油的不是诗仙的绝句，而是街巷里一勺红亮肥肠的浓香。世界肥肠之都。
1: 对，还有曲宝就说呢，暑假让孩子陪着自己上班，体验家长工作的不容易。
0: 觉得暑假还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可以一起走进博物馆。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吧。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专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0: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0: 刚才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尤其是带孩子的朋友呢，要走进博物馆？真的是一到夏天呢，博物馆热火出了圈，空调开得足，人流量又刚好，还能一头扎进几千年的故事里，比逛商场更有知识，比在外头逛又更凉快。那不去博物馆去哪儿呢？
1: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市的青州博物馆。
0: 说到青州博物馆，它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的县级馆。底气呢，全是来自脚下的土地。那么青州呢，是上古九州之一，从北新文明到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层叠在这儿，随便挖挖都是宝贝。
1: 那么这座县级小馆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美。
8: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明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9: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8: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

0: 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 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
2: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时政？立纪纲，敕法度，悬柱相位之表，擢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时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明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0: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 市民曹女士
3: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1: 游客张女士，
4: 这个遗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5: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1: 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
6: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千寻，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0: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遗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6: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或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尊下侧，道龙口头莲花连垒，形成胁侍菩萨基座，这种。

0: 根据当时的明代铜路端制作而成。这个路端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1: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县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有趣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
4: 夏日炎炎，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稍显清凉的傍晚出门，开启一天的运动健身时刻。
5: 对，在河南的鹤壁，当地呢就瞄准了这股新兴的运动热潮，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报道。
6: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7: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6: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8: 最近世界杯不是激战正酣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6: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9: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的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6: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10: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4: 是的，这样的暑期呢非常的丰富多彩，也非常的清凉。
5: 嗯，
4: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的暑期剧本写好了吗？是打算宅出境界还是野出天际呢？
5: 看看我们趣宝的留言哈，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暑假还是太热啊，注意防暑降温为主流，这个游玩的把主要动线压缩到3步之内啊，床、零食柜和这个充电板3点一线啊，这基本上没出过门，但是适当还是得运动运动啊，这个可以，刚刚不说了嘛，趁这个夜晚傍晚的时候天气凉爽，出去走一走跑一跑，让身体呢代谢加快，出汗对你的身体和免疫力是有好处的啊。
4: 看到冰城小杨子其实还推荐了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去避暑，他说的是22度的阿尔山，藏着80%森林覆盖率的绿意，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漫山清风裹着草木香。
5: 魔文二就说呢，打算美食冒险之旅，尝遍各地的特色料理，比如说折耳根，

0: 豆汁儿、兔头。这个你这不是特色料理，这是有勇气的料理啊。
1: 给他的勇气鼓掌。看到冰城小杨子还说呢，暑假太热，那么防暑降温是主流啊、游玩啊、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避暑。那么也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今天呢，获奖的趣宝是元气新青年和冰城小杨子，恭喜二位。
0: 对，恭喜两位获奖的趣宝呢，我们为您准备了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的手绘图册，包括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请将二位将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奖品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呢。
1: 当然呢，如果大家意犹未尽，可以随时关注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0: 目中我们一起关注。
1: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了解这件国宝级文物。此外呢，台青丹尼也将分享他的早前去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一个亲身的游览体验。
0: 在育儿的日常当中啊，很多家长呢因为孩子的磨蹭或者胡闹而大发雷霆，然而这种情绪失控不仅无法很好的修正孩子的习惯，还会影响亲子关系。今天节目，台湾老师廖嘉兴要跟我们说一说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进而更好的和孩子互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好生活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掌握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根据自然资源部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通俗来说，这就好比做面点，过去做出同等分量的糕点要一大块案板，如今仅用一小块台面就能完成全部制作。发展经济所需占用的各类用地更省，每寸土地产出的价值更高。
4: 是的，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眼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如何创新实践？
6: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7: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6: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陈宇坑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8: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6: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9: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债，专项用于我们的地下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0: 近年来，各地控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还有哪些新的方向？继续来听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3: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3: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2: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饰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它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
1: 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见证和标志性符号，太阳神鸟金饰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中展出，展期持续至8月18号。
2: 那么这件珍贵的太阳神鸟金饰展现了哪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工艺水平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4: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3: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5: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3: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5: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 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1: 是的，这件3000年前的黄金制品确实称得上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
2: 嗯，接下来啊，台青丹尼呢要分享他早前走进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欣赏太阳神鸟金饰的感受。他说呀，真正站在遗址现场那一刻，给他的震撼远远的超出了预期。
6: 大家好，我是丹尼。说起来，我最初想去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因为三星堆。之前看过三星堆，那一种震撼一直没有散。青铜重木面具、青铜神树、黄金权杖，它们太神秘、太夸张、太有想象力了。后来我了解到三星堆之后，还有一个金沙遗址。时间上，金沙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的鼎盛期，两者前后衔接，文化上一脉相承。我当时就想知道三星堆的那批人后来去了哪里，金沙遗址是不是跟他们有关。说实话，去之前我做过功课，看过太阳神鸟的图片，知道它大概多大，但站在展柜前的那一刻，我还是被它吸引住了。它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就那么小小一片，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只有一张 CD 光盘这么大，薄到像一片金色的薄纸。我凑近了看那12道太阳光芒，四只逆时针飞翔的神鸟，线条流畅到不像3000年前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3000年前的人没有现在的工具，是怎么把黄金锤到0.02厘米厚的？真正让我说不出话的是走进遗址现场的那一刻。金沙博物馆是建在遗址原址上的，当我走进那个巨大的考古现场，脚下是玻璃栈道，栈道下面就是3000年前祭祀的泥土，能亲眼看到象牙是怎么埋的，陶器碎片散落在哪，还有那些灰坑、那些沟槽，全都保留着被开挖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理解到了什么叫身临其境。在博物馆展厅里看文物，你会有距离感，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说明牌。但在遗址的现场，我们站的那个地方就是3000年前古蜀人站过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祭祀，在这里埋下象牙跟金器，在这里仰望太阳。我不是一个容易在现场激动的人，但那一天我在博物馆意犹未尽，流连忘返。太阳神鸟确实美，但金沙遗址给我的震撼不只是因为那一件金饰，而是整个场景。文物、遗址、现场加在一起，让我觉得3000年前好像也没这么的远。现在太阳神鸟在北京出差，新闻里说它薄到只有 0.02 厘米，说它含金量高达 94.2%， 说它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标志。但这些数字跟标签和你真正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凑进去看完全是两回事。图片可以拍出它的形状，却拍不出那层薄薄的金光。文字可以描述它的工艺，但却写不出我们肉眼隔着玻璃与3000年前对视的那几秒。只能说有些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亲自去看一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今天啊，台湾老师廖嘉兴呢，要和我们分享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他说呀，情绪稳定呢，不是天生的性格特质，而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技能。他将引入心理学中的冰山理论，通过案例带我们看看自己情绪水面之下的感受、想法和渴望。这是一堂所有家长都可以尝试的学习的情绪升级课，一起来听他的分享吧。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磨蹭不写作业，或者是顶嘴，你突然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大吼大叫。可是呢，自己发完脾气后，看着孩子惊恐的眼神，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在心里暗暗的就发誓，下次一定不发火，但是下次依然重蹈覆辙。我们常说啊，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要温和而坚定，但现实是，当我们自己内在匮乏的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根本给不出我们没有的东西。所以啊，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如何教育孩子更加的根本的话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进而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很多人呢，就会以为情绪稳定是一种天生的人格特质，其实不是的。情绪稳定是一项可以后天习得的一个技能，它其实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一样，一开始啊你会摇晃，你会摔倒啊，但是只要你掌握平衡的方法，反复的练习，你的身体的这个记忆就会产生。所以做家长啊也是如此的，我们不需要做一个 perfect 完美的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我们只需要做一个觉察到自己情绪并且愿意练习调节的人。所以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一边发抖一边往前走。所以在育儿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有太多的恐惧了，怕孩子落后，怕自己不是一个好父母，怕失去控制。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我们要练习去感受自己到底在害怕些什么，并且把它写下来，看见它，而且不是把它藏进潜意识里面。 要变成无名火发泄，正确的释放出来，而不是发泄在孩子身上。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去理解，我们来看一些真实的案例。那这些案例呢都是匿名的，就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这个有一个家长叫做小林，他们家有一个孩子10岁，有一天晚上他的孩子写作业拖拉，一下子玩这个橡皮，一下子又喊自己肚子疼。那这个他的妈妈这个小林呢，催了他自己的孩子好几次后，突然情绪崩溃，一把就夺过他的儿子的这个作业本撕碎了，大声的对他儿子吼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天天陪着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他的儿子当场被吓哭，小林呢也崩溃的去躲在厕所里掉眼泪。所以在小林看来，他的情绪是愤怒，行为是撕作业本，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心理学家这个萨提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冰山理论，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语言、情绪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10%，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水面之下的那90%，也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所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萨提亚的冰山理论来去剖析小林的这个内心，你就会看到他的行为，就是撕作业本以及大吼，他的情绪就是愤怒和暴躁，他的感受就是疲惫、委屈和恐惧，他的想法就是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他现在这么拖拉，以后怎么考上好学校呢？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孩子能自觉，期待老公能分担，期待自己被看见、被体谅。那他的渴望又是什么呢？他的渴望是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爱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你看水面下的那个小林，他不是一个凶狠的怪兽，而是一个疲惫不堪、渴望被爱、害怕自己毫无价值的小女孩。所以当我们看不见水面下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情绪给这个裹挟，变成了刺猬。而当我们潜入水下之后，你会看见自己的脆弱与渴望，情绪就会神奇的和平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失控？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的某个行为唤醒了我们童年未被满足的创伤。小林为什么会觉得孩子不听话就是我不够好呢？那是因为这个案例里的这个小林，他小时候父母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只要考第一，只有乖巧听话才能够得到笑脸，一旦犯错迎来的就是指责。所以他的童年创伤，看不见的那个大象一直盘踞在他的客厅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过去的小小的自己。现在呢，请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心里对那个小小的自己去说：谢谢你经历了那么多，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所以对于曾经的创伤，我们可能一直拒绝承认，觉得那是懦弱，但是今天我们要感谢的是那个童年的自己，即使带着伤痛也一年一年地慢慢成长了，成就了你今天的自己，告诉了自己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总是渴望求这个外界伴侣、孩子、父母来给咱们无条件的爱，但是这往往会带来失望。所以只有爱和体谅、原谅才能够真正化解所有的伤害。而这份爱呢，必须首先要给到自己，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会犯错、会脆弱，你才有余力去无条件的爱你自己的孩子。
5: 刚才廖老师呢，是用冰山理论帮我们拆解了情绪失控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知道之后，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廖老师接下来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方法。
6: 知道不等于做到，所以我们要具体的方法去给它走下去，落实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邀请的动作，想邀请你们去练习画这个冰山图。就是当你下次对孩子或者情绪失控的时候或者说感到这个内心痛苦无比的时候，请拿出一张白纸，画一座冰山， 把你的行为情绪写在水面上，然后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现在潜入水下，一层一层的去写下你自己的感受、想法、期待以及渴望。那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哈，就是咱们画完这个冰山图后，给自己说三句话，并且做一个决定。那是哪三句话呢？首先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了你的委屈与害怕。那这种行为呢，是承认咱们冰山下面的一种感受。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允许你有情绪，这很正常的。这个呢，是代表着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第三句话，也就是最后一句话，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我会陪着你。这个就是给予自己无条件的爱。那一个决定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小林好了，他的决定可以是，我决定不再把孩子的成绩与我个人的价值绑定，我决定在孩子拖拉的时候先去阳台呼吸一分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再处理他的问题。所以咱们在画完冰山图之后，咱们做完这个仪式，你会发现情绪会变得和平很多，因为通过这个感受，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了敞开，我们做回了完整的自己。情绪只是感受的外在表现，而感受是身体的一种感觉，所以当身体的这个感觉被看见的时候，被接纳的时候，情绪的警报自然咱们就会消除了。所以真正改变发生的是行动，想法说出来了，咱们要写下来啊，对于我们梳理情绪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去做一件事，就是开始你的情绪打卡。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21天、49天，要么咱们长一点嘛，105天也可以。每天呢，咱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写下一段情绪的文字，或者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让你情绪波动的小事，然后咱们用冰山理论去解读它。比如你今天打的卡哈，我们就练习一下哈。首先，打卡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孩子出门前，假如哈，孩子出门前又忘了带水壶，我对他发了脾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水面下也要去看啊。那这个水面下就是，我其实是着急上班要迟到了，我感受被催促的焦虑啊，我期待孩子能够学会自己去负责任，我渴望生活是有条理可控的。那咱们也要对自己说三句话，就是我看见你的焦虑，我允许你着急，我爱你，咱们慢慢来。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决定今晚睡前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而不是早上匆忙的指责他没有整理好书包。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质上啊，是一场自我修行的旅程。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如何长大，而是在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重新把自己养育一遍。所以我希望各位家长朋友们去练习吧，去感受啊，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用冰山图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这个方法对你我来说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剩下的呢，就是行动了。你写出来要行动啊。所以从今天的5分钟情绪打卡开始，你去拥抱那个水面下的自己，去遇见那个更温和、更坚定、更情绪稳定的自己。因为你才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只要你稳定了，咱们的家就稳定了。
7: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8: 不会呀。

0: 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0: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0: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外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2: 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5: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4: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5: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4: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5: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4: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5: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 而且明确。

0: 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司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黄绮珊的一首《一生有你》，这首歌是她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经典曲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绮珊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着全新的编曲，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鲜艳的狂想》。歌曲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也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黄龄的一首《未央》，浪漫和诗意的歌词搭配上黄龄柔情似水、百转千回的演唱，诉说着男女间的心意相通，一起经历人生的起伏，再续凡尘烟火的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手李宇演唱的一首《骆驼》，这首歌以音乐为直觉，捕捉人类的永恒处境，在虚实之间谱写人性的语言，这首悦耳的歌曲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听过的是来自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的一首歌曲。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这个世界。即将要分享的是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唱出了人们对爱情的想象。仔细听过，相信你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这段歌词感动。一起来欣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燕姿独特的声音配上这种意境，让人在这首歌曲中非常的享受。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这是一首编曲上走着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了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还加入了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了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刘欣演唱的一首《颜色》，这首歌描绘了一对恋人的分离。人的一生其实总有分分合合，无论恋人还是朋友，甚至是亲人，我们总要去面对，带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细腻的歌词搭配上动情的旋律，加上萧敬腾的深情演绎，让我们沉浸在悦耳的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的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佳的《布朗尼》，通过这首歌曲，他传递出了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玉佳，用美妙歌声将自己面对生活的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地唱出。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的一首《奉上》，这首歌曲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也让人感受到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以及柔情蜜意。在这首歌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刘宇宁独特的悦耳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0: 中藏。
1: 一首来自谭健次的《声声》，笛箫与琵琶声交织成了江南小调独有的婉约诗意，也唱出了命中注定的缘分和期待相守的烂漫情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舒心悦耳的流行歌。节目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讲伫大家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今嘛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啊，乡亲意爱在节目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介绍，在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观众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有得啊有传到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闽南学堂，同款咱为遮的历史资料也好啦，文理资料内底吼，来去了解一挂遮的闽南甲台湾之间的知识。今仔日咱就简单来了解道教、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第二部分文化遗产，同款是系列节目《观众兄目包》。今仔日要来去看这个足个兄目，吼足个起面人，啥人目光的这项物件，是得来去到新疆，来去看新疆吐鲁番的这铜雕的文物，十二支神勇，十二支神勇，伊那也好人叫做是地下保镖，应该讲啊是。东调吼，即、这个互咱叫做是多元文化交融，即、这个时代的即个证明。咱这回来去看即种中原的神像文化，十二神像加西式的即种武装的风俗，到这会哎，有啥物款的新出头？加做咱即马即个就个乡巴的文物。第三部分闽南风，今仔日继续来分享《复兴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的，原来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沈复甲文娘一对翁仔某啊，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四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来分享《喜神养生》。讲到这辰时，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叫做辰时，伊也是爱在用胃。也为什么讲辰时用胃？这是延年益寿吼，长寿寿的一个关键。古早人传承的这养生撇步内底，各有多一寡是咱阿无了解的智慧。今仔日咱介绍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辰时用胃。这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再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闽南拍档和今仔日咱来掀开的这本册是《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来去了解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讲到道教啊，伊啥物时阵传入到福建？吼，这册内底是写讲上晚是伫个三国的时代的传来到福建。为西晋到隋到唐五代十国时期道道的发展，一直到宋元达到上界鼎盛的时阵，也伫个福建流传的道教有各种道派，其中要较有名，咱要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一个正一道、正一道，搁一个就是全真道、全真道。要若要讲这影响力啊，传这范围上介大，应该就是正一道。这个正一道，伊主要吼就是来为符念咒，为这符啊念这咒语来驱鬼降妖，吼来祈福消灾。不过因较无注重这种自身的修持，也点到另外一个教派是全真道。伊的影响力相对要较小，不过啊，伊呐是要较重视家己的修炼，比如讲这种炼丹呐、炼仙丹呐，这种向来的修炼，对这些符啊啦、咒啦，伊呐较无追求。这是讲到传来到福建的主要两大道派，一个是正一道，一个是全真教。要讲到道教是啥物时阵去到台湾，册内底也讲啊，这是明朝末年。福建道教是随着咱闽南的移民团去到台湾，也当时啊，多个台湾海峡的这民众去到台湾的乡亲，因啊信道教，就是要来保平安，所以讲这个要较侪来维护啊，念咒语，吼来驱鬼降妖、祈福消灾的正一道，这信众的真侪，也台湾。而且道士吼，通常叫做师公、师公，或者是师公吼。咱闽南话拢是读作师公。不过乡亲啊，详细去看，又搁有一寡无同款，特别伫个即头冠吼，摘了即个头冠无相，有叫做乌头师公加红头师公。那讲即乌头师公。

哇，应用的是讲看伊个头壳顶，吼，是用乌布来白头来垫头，就安尼来号名。也因为这个功能嘛，无相共款，吼，乌头西公主要就是咧主持一挂亲像丧葬，啊是超度，吼，安尼这种道士法师为主。保留要较侪个就是正一道个在做法，因个科技啊要较完整。无论讲是伫个音乐啦、唱调啦，还是一寡只脚步动作啦，拢要较讲究。这是乌头西公以丧葬加超度为主。另外，阁有红头的西公，因为因个头壳顶顶个只布是红色个红布，所以啊，号名叫做红头的西公。就是做酒，还是写平安，做三献，才会以道生法师为主。因一般是佛在庐山的七金林加临水夫人作为宗师，所以啊，这派又个叫做庐山派。这是讲到台湾道士叫做西公，也分做乌头跟红头。头先是看因头壳顶顶个即布颜色无同，吼第二呀，因个即功能，一个是道士的法师为主，也即红头的西公是以做酒啦、做三献、写平安这种道生法师为主。因为台湾当时也无正式即道观，所以无论是乌头还是红头的即个西公，因个即坛拢设伫个厝内，来主持民间的各种的仪式。总共，咱讲无论是乌头的西公，还是红头西公，吼，伊来源拢是闽南。所以啊，用安尼来讲，吼，讲这正义护绿团的闽，多大好将保平安。乌头多蒙红头照，管住闽南在家团。呀，讲到这西公，其实伫咱的闽南有真侪俗语，吼，亲像一句讲西公唔惊鬼。阁有一句是十一个西公，十二个彩虹，讲的是当年的十一个各地的这经庙啊，拢会来举行建造这种社神的仪式，也这样也是道士，就是西公上界无闲的时阵，十一个西公，也十二个彩虹，因为十二个到年底了，要过新年了，是彩虹生理上好的时阵。这是今仔日咱透过这本册。福建省志、闽台关系志，来了解道教伫个闽南甲台湾的发展。闽南学堂先讲到这块，再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文化卫生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各位乡亲，我奇怪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说来来进入文化遗产系列节目，观众乡目包，好，咱今仔日要来去到第一个所在，要远来去到新疆吐鲁番，好，来去看一组文物，唐朝的文物，十二支神俑。支啊，就是咱讲的这地支吼，伊这天干地支吼，这地支。也讲到这个神用，其实甲咱的十二星宿就有高挂吼，也这宽牛形，就是咱的十二星宿。第一只咱看到这夹头挺胸的龟用，龟一个造型宽牛，也个有一个笑眯眯、好笑型的低用，个有足个古锥幼秀的兔啊，也有点睛个大半的牛。也在拢是动物用，伊那拢是为新疆吐鲁番东南边的一个墓地，叫做阿苏塔纳洞大的墓地，即个来源。在动物用，其实伊那是一种镇墓兽，镇墓兽主要就是来保护即个墓主人的平安，唔好来受到鬼神的这交叉。也在唐朝留下来的十二支神俑，作为这丝绸之路顶头上个重要的这遗存，伊那是甲中国的丝绸文化、甲西域的这种无种的风俗，甲因斗做伙，应该讲啊是咱当代多元文化交融一个真好的证明。讲到十二星宿，上早起源听讲是东汉时期，也一直到隋代以后，才来作为一个随葬品，伫个这墓葬内底，要较经常来看到。考古资料也表明讲啊，十二星宿用伫个隋代到初唐、唐朝初期的时阵，要较流行的地区，主要是伫个两湖，就是湖南、湖北这些地区。这个时期，这种神像用和生肖用，伊主要拢是祭吊的这个姿势。动物的头、身躯分是人的宽样，兽首人身。后来到底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这墓葬内底出现的这个十二支的神像，伊那就开始姿势不相了，主要是以徛吊为主。不过同款也是。动物的头，吼，十二星宿的头，人的身躯分，安尼一个造型，这是讲到十二星宿用因的一个演变发展。也伫新疆吐鲁番的这当代墓葬内底，出土的这十二星宿用，拢是徛吊的这款样，特别是这龟头人身用，吼，加这个猪头人身用，这两尊啊，这两仙啊，是保存甲上界完整。因是1972年伫个吐鲁番的阿苏塔纳里一两河的墓来荷兰发现的。在生肖俑、在神像俑，因有甚物款的作用？一般来讲啊，人类讲伫个墓中内底，在神像的形象，主要是用来表示方位来记录时间，目的就是用这十二个动物神吼轮流来守护这墓的主人，保庇伊平安。因为伫个这个阿苏塔纳里一六号墓内底啊，并无忘记这具体信息，简单看到叶文书吼有明确的纪年，是比如公元689，吼也有天宝元年742年，加天宝十年751年。按你来推断，大概因的年代就是伫个这盛唐晚期到中唐的时期，也在十二星宿用，各有啥物值得咱来去关注的，吼，因有啥物款的吸引人的所在，来咱做伙来去了解。
4: 她青衣白裙，温润如玉，身形挺拔，彬彬有礼。这位翩翩君子叫姬勇，不喜欢鸡。看，还有笑容和蔼的猪勇，可爱的兔勇，端庄的羊勇。这些动物俑都出自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阿斯塔纳唐代墓地，是镇墓兽的一种，保护墓主的平安，免受鬼神的打扰。现在他们就整齐地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展厅里，正式名称叫做唐十二支神俑。因为对应着十二生肖，人们更愿意亲切地叫他们生肖俑。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遗存，它们融合了中原生肖文化与西域墓葬风俗，是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实物例证。十二生肖或许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物，生前相伴，死后依然相随，为什么我们会和它们发生这么紧密的联系？那是因为在古人眼里，不同的动物生于自然，各有神通。鸡可以打鸣报晓，狗可以打猎看家，羊的用处可大了，不光能吃肉，还能剪下毛来做衣裳。蛇的长相可得牢牢记住，留神出门别被它咬了。真实和想象的动物多得很，为什么其他动物没有入选生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名额只有十二个。古人用很多种方法来计算时间，最常见的古法是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组合纪年法，比如今年是乙巳年，明年是丙午年，那么后年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算不清楚，古人也一样。于是他们想到，一天是十二个时辰，一年是十二个月，那么就可以用十二种动物代表十二年，表示一轮。于是我们可以想象，2500年前的某天有这样一段对话：您多大呀？

我属羊，我属猴，比您小一岁。这下可简单多了。2500年后的今天，人们也会这么说。祖先严选的12种动物，就变成了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标签。聪明的古人将天干地支的抽象时序，转化为具象的动物轮回，成为了一套跨越几千年的生命符号系统。最初，生肖俑也是清澈单纯的户主小动物，这是猴，这是虎，其实是马，这真是蛇。到了隋唐时期，民间艺术家对生肖俑进行创新，长手脚，穿袍服，再行个礼，嘿，人模兽样的，还冠有威严。后来生肖俑就被带进了墓中，比如阿斯塔纳216号墓葬出土的鸡俑和猪俑，正好对应着墓主夫妇不同的生肖属相，而通过属相确认墓主身份的功能，也使其成为了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时间胶囊。1000多年后，站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聚光灯下的生肖俑发现，经过眼前的每一张面孔，依旧有着自己的生肖属相。我们的文明就在这岁月轮转间绵延不绝。当现代人仍能脱口说出自己的属相时，便与千年前的先民完成了一次隔空击掌。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挂起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俗正讲，杨德甲大家正在开讲，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3: 海水音高的所在，
4: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邓州人辛福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来写的自传体这散文集。辛福他是出生在苏州，就是高苏城崇龙亭边仔一个文人的世家，跟他的太太陈文小意爱，也一直到文娘破病过身，辛福离家漫游，才来写《虎星六记》来回忆翁阿母安尼的一段真感动人的故事。册名《虎星六记》是为李白的一句诗“虎星六望，为欢几何”来的，其实也是对咱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这本册写好以后，简单是以手抄本和加这歌本来传世，一直是到公孙年间，伊的这手稿残本啊，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刊行。后来愈来愈多人介意，就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到1924年，《虎星六记》是由北京松风社来刊印。1936年，林语堂先生把《虎星六记》来翻译成做英文，而且俄罗公辛福的太太陈文是中国文学上一个上界古锥的查某人。后来又搁有在日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马来文在种种的翻译的版本。也讲到两岸要来合作，对于这个作品来做新的改编。2019年合作昆曲，在苏州崇龙亭来表演，也在2026年的四月，两岸文革界各合作，由上海大剧院来表演昆曲《虎星六记》，搁一摆来展现辛福文娘这种布衣菜饭、刻录终身的古典爱情。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记录的是辛福和文娘这对恩爱夫妻在封建大家庭里面无奈和滚架，读起来让人真不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说的是辛福在大悲阁大普大暗时，家己一个人也无咧惊，虽然拄着几多个月的大雨，阁也煞无代志。后来辛福带夏一山的老爸去崇明大笔技校，赚到20两银。回来的时拄着老爸出山，伊也得摕钱来办丧事。后来辛福又阁带一山去东海修祖，到年底阁搬去一山因家过年。辛福心内啊是真感恩有一山这款的亲像骨肉的好朋友。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贤二公闽南话。寺庙的师傅安排我徛大悲阁，大悲阁坐北看南，东边采神像，西边结一间房。

人开一个窗啊，这对着不堪。本殿是何来拜佛的人吃菜的所在？我伫店内面搭一张铺，门边有一扇关帝爷倚倒的徛像，真英威。店内有一张棍形，有三人揽下粗，树影甲大鼻哥砍条条。店中的暗暝，风声袂输得好。一山常常掼酒甲果子来甲我散图，伊问讲：你家己一个三更半暝困袂去，会惊袂？我讲：我规世人松直，无歹心性，有啥物通惊？徛无几日，大雨开始倾咧变，连到三十挂的暴雪。我一直惊军兴的树枝会枝落来，跌到厝顶。好在的有神明保庇，竟然无代志。挂边的墙围厝体倒去的，侪甲袂晓通算。边仔的残垣也拢淹了了。我算是逐日甲和尚围堵。拢唔知影外口的代志。七月初才开始好天，夏一山的老爸要去崇明做生理，带我斗阵去。我甲伊斗技巧，赚到20两银。倒来了后，拄好阮老爸要出山。小弟启动叫阮后生放心甲我讲，阿叔因为宋总欠用钱，要借20两银。我想要拢肯予伊，夏一山唔准。最后，伊家己帮赚我一半银两。我带查甫囝千军去望对宋总了后，教官倒来大比个。高给对夏一山有残垣伫东海泰山，叫我陪伊去收租，带遐前2个月。到来的时已经是冬尾啊，我阁刷去因家的雪红草丛过年。夏一山甲我真正是无相像的亲兄弟啊。

0: 本来各位乡亲，我结果要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上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0: 菜，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讲喜神养生，来讲的是这辰时，就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养生的智慧，个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辰时，早起的七点到九点，大自然这时啊，这日头升起来，吼，阳气也道道上升。也辰时对应跟咱人体对应的是胃经。咱来怎讲，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头。辰时正是胃气上盖旺的黄金时刻。这个时阵用胃，就亲像讲是甲咱的身体内底来藏入一粒健康的精子，养生的效果是大大提悬。也讲到古代这医家，伊也总结出真侪这真有效果的养胃的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讲啊，这足够宝贵的经验，到达原来有真重要的参考价值，咱来对，咱对伊来去了解。
4: 在东汉，名医张仲景不仅以《伤寒杂病论》这部医著而流芳百世，他更是一位深谙养生之道的大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的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呢，都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为此呢，他精心为体弱多病的百姓推荐了一道护胃粥，就是生姜大枣精米粥。这道粥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其中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能够驱散胃中的寒气，温暖脾胃。而大枣呢，味甘，归脾胃经，有补脾和胃、益气养血之功。精米呢，能够滋养胃阴，补充脾胃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呢，既能温中散寒，又能健脾和胃，滋养胃阴，可谓是一举多得。脾胃和则五脏安，而辰时呢，正是胃气旺盛之时，此时饮用一碗温热的生姜大枣精米粥，既能暖胃行脾，激发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易于消化吸收，尤其适合体虚胃寒之人长期食用。除了生姜大枣精米粥之外呢，张仲景还推荐了胃寒的人去饮用生姜红糖水。生姜红糖水制作很简单，将生姜切成薄片，和红糖适量一起煮水饮用即可。生姜的温热之性和红糖的甘甜相结合，能够迅速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同时呢，他还建议胃寒患者食用山药粥。山药呢，具有健脾益胃、温肾益精的功效，对于脾胃虚弱、胃寒怕冷的人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养胃食材。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针对胃热的人群，还推荐了喝绿豆汤、吃莲藕的养生方法。绿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消除胃中的热邪。而莲藕呢，同样性凉，不仅可以清热凉血，还能滋阴润燥，对于缓解胃热引起的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清代名医吴鞠通则对胃阴虚的调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喜爱的是麦冬石斛茶。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的功效。而石斛呢，甘微寒， 归胃肾经，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两者搭配呢煮茶饮用，能够为胃补充阴液，缓解胃阴虚导致的胃隐痛、口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古代医家的养生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辨证施养的理念。中医讲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辰时呢又是胃经当令的黄金时刻，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就像给我们的脾胃装上了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我们先看几个医家养胃的故事。在中华千年医学的长河中，历代名医以养生智慧和人心探索养生之道，尤其在辰时养胃方面留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和方法，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华佗。华佗在养胃方面，他的见解很独到，他整日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动物的行为，偶然间他看到黑熊，他晨起的时候有一个揉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入的研究，创造出了五禽戏里边的熊运势。想象一下，清晨晨时，人们双手交叠，模仿熊的姿态，在腹部缓缓地揉动36圈，动作舒缓而且有力，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对及时的一个绝妙的良方。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在辰时摩腹能够显著提升胃肠的蠕动的能力，可使胃肠蠕动的速度明显提升，就如同给肠子装上了一个小马达，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0: 细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阮时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迄出梨园戏，陈三姑娘予阮感动个。
0: 搁后来，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予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佳，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等咧开讲。今仔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继续关注喜神养生，来讲神时养胃。神时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头拄仔来讲的是古代这名医，伊那正做这养胃的药方，经过检验，真正是好用，还有个高效。也古早在用心的智慧撇步，我们那讲是加信息用心的规律是哈哈哈，而且那是跟咱现代的在病症来结合，也是当真好来做治疗，轻轻松松对当来化解咱日常用胃的在困难。也那是讲拄着这种急性的胃痛，听讲啊，各有一挂在穴位会当真好的来及时缓解。日常这个信息用为够得一些小撇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我们再来说说医圣张仲景的故事。在东汉建安年间，南阳大地笼罩在一片瘟疫的阴霾之下，百姓们因生活所迫，常常去空腹饮用很多的凉水，心下脾满之症呢肆意蔓延。张仲景行走在病患之间，宛如中医界的神探，凭借着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抽丝剥茧般的探寻病因，终于发现辰时本是胃气最旺盛的时间段，却因寒凉的侵袭呢，导致了他的胃气受损了。于是呢，他苦心钻研，调配出了一个生姜泻心汤这个方剂。那么在这个方剂中呢，用生姜性温味辛来驱散寒邪，就有如勇猛无畏的急先锋，一入体内便迅速地发挥驱散寒邪之效，为胃部来驱散寒气。而干姜呢，它性热，恰似沉稳老练的老将军，它坐镇后方，缓缓温补脾胃阳气，稳固根基。而半夏与黄芩具有辛开苦降的搭配之妙，半夏呢苦温降逆止呕，有如交通警察，疏导胃气让它下行，而且能够心散郁结。黄芩呢则苦寒清热泻火，仿若消防员去扑灭胃中的极热。黄连与人参的搭配更默契，黄连呢精准打击胃部之火，而人参呢又及时补充胃中的正气和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当时呢，一位送信的差役深受其苦，他常年奔波于风寒之中，饮食呢常常没有任何规律，胃胀痛如巨石压迫一样，嗳气中满是隔夜饭的酸腐味道，一天要往厕所里跑5到6趟。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开出了生姜泻心汤，并嘱咐差役，药材呢您先用冷水浸泡它半个小时，让药性充分的释放出来，生姜呢要在最后的5分钟再下，避免呢有效成分过分的挥发掉了。在服用的时候呢，要分3次在饭前服用，而3剂之后呢，这个差役竟神奇般的恢复如常，他对张仲景感激涕零啊。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蕴含无数急救妙法的医学宝典。曾有一次，山民在辰时不慎误食了野菌，瞬间胃痛难忍，疼得直打滚。葛洪闻讯赶来，他不慌不忙让山民按压梁丘穴。梁丘穴是胃经的气穴，气穴暗喻人体与自然相通的神秘节点，比喻呢气血如溪流渗入孔隙般深聚于此，它 它是经络当中气血汇聚深处的一个裂隙，多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类似大地宝藏的秘穴。气血在中医理论中有如身体内的一个急救站，对急性病症呢，它有独特的疗效。葛洪一边让山民按压这个穴位，一边指导其配合深呼吸九次。神奇的是呢，山民的疼痛

0: 五外侧肌、隆起处、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梁丘穴，您经常按一按它，对于您的膝关节的疼痛症有明显的效果。元代朱丹溪接诊过一位富商，此富商呢常年在辰时食用辛辣的枣面，久而久之呢导致胃阴虚，总感觉胃里边。 如同火烧火燎般的难受，朱丹溪呢深知辰时胃火易亢，是源自胃阴不足，于是呢他开出了麦冬石斛配精米的沉粥方，来以柔克刚，滋养胃阴，来泻胃火。而现代研究表明了，辰时用滋阴的药材，胃黏膜特别容易吸收，它的吸收率呢可以提高到35%左右。 这充分证明了朱丹溪用药思路的科学性，也让我们对古代人的养生智慧赞叹不已。上午7到9点的辰时呢，胃经当令，此时的胃就像一台充电蓄势待发的精密机器，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呢达到了一个峰值。一碗热气腾腾、软糯香甜的粥，如。 小米南瓜粥，其中小米富含维生素 B1、B2等多种营养成分，它能护养胃黏膜，南瓜呢则含有果胶，可吸附胃内的有害物质，而山药红枣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红枣呢能够补气养血，恰似给这台机器注入了最适配的优质燃料，它温热。 易消化，既能温养滋润胃黏膜，又能迅速转化为人体所需的能量，助力新一天的活力的开启。其功效远比珍贵的人参汤来得直接而有效。这些古代名医的辰时养胃的故事和方法，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历经岁月的沉淀，至今仍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为我们的健康养生提供宝贵的借鉴。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嘅全部内容。又多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嘅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实在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话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的一点到个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个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话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行入到个台农詹明宝的这个花草世界。另外吼，咱也搁要请乡亲到底来了解讲啊，这个宠物幼儿园到底是啥款城市饲宠物新的时尚？接下来对吼，咱也搁要请乡亲对着台湾地艺术蔡如瑜到底去拼吼钓山功夫地。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省厦门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讲啊，完善两岸都市现代农业合作机制，加紧来推进东岸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吼，厦门呢是地力有啊，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这个样板。早踮伫顶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吼有真侪台农呢跨过海峡来到这个所在来搭建种业合作平台，推动两岸农业交流。最近这几年啊，愈来愈多这个台农呢，早就带来新的品种、新的技术，含甲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来结合培养良种呐，吼，成做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的一个故事。2016年啊，詹明宝为台湾家己到家福建厦门，到家厦门百里控股有限公司为引进良种，到家参与培育，为技术交流，到家市场托管，以助力兴农，也因为安尼吼，摕到厦门市劳动模范的这个称号，所以咱请亲到底来行入到个台农詹明宝的花草世界。
11: 我叫曾明宝，在闽南大家习惯叫我阿宝、阿伯啊，来自于台湾嘉义。那对于我来讲，农业是我一辈子伴随着我的一个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离不开它的。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条路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12: 福建客户
13: 感觉这边苗很好，质量很好，成活率很高，产量很高。买茄子加芥苗，丝瓜加芥苗。
11: 番茄、茄子、辣椒，茄果类是我们最多的。像我们一个小番茄，单一个品种，一个嫁接就好几百万株。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啊，它其实是台湾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品种。江浙那种有一种细茄，很小的那个，然后两个去几个去配出来。最近可能咱真济好朋友吼，他关心的是周一到周五做现场一般来讲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跟农友聊天，农友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子。这个电台的存在就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能够把大陆的发展还有未来的这个可能，那么也提供给台湾农民。最重要就是自己来现场看，也让两岸的农民他们直接去对话形成了这种很好的这种氛围。
14: 这是秦朝的苦瓜，这个原来有一些材料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然后我们在这边育种秦朝，这个就叫秦朝。
12: 台湾农业从业者程玉成：
15: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场，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12: 台湾农业从业者李成义，
8: 整个闽台创业园区，而且可以有前辈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们，说他是怎么在这里创业，然后怎么在这个农业的科技做一个应用，包括最核心的理念，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好的品种，好的方法，然后就好的结果。
11: 在厦门这几年，然后跟当地的农民朋友跟我们的同事之间，那我们这种感情特别好。以前我们常讲日久他乡是故乡，所以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啊，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厦门就是最好的第一站，你先到这里来，对整个大陆有更深的这个了解。只有对当地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就能够去融入，融入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做得很顺。
1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值得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2025年啊，咱中国的这个城镇的这个犬跟猫吼、狗跟猫消费的市场规模已经是突破3000亿。互人上界关注的是啊，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的这个类目，两年的规模咧翻了3倍。宠物的一个福利啦，吼、这个叫做半宠师职业的这个数量咧增长的速度，更加是接近70%，正做增长真紧的这个新兴的职业之一。小众需求，即、较罕咧见的这个需求，吼、正咧回族正做增量市场。一场为了着宠物的这个就业，一个创业的这个浪潮，吼、事件才拄拄开始。所以去的时间啊，咱请亲带着记者到顶去熟悉这位宠物幼儿园老师。
1: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妈妈。
2: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两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她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人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她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3: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4: 家长们都会无限的去满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2: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4: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5: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4: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这个。
2: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4: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

0: 及时制止了，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
1: 哦，你这
0: 我
1: 个
0: 手
1: 是
0: 上
1: 受
0: 这
1: 伤
0: 些，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它们跑得太快了，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2: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既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0: 往我身后扔。
2: 韩静说："虽然她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她的事情。
1: 站住！
0: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3: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啊。随着宠物经济持续的升温，不少新奇的这个职业出现了。拄只咧，咱了解到的是啊，充满着童趣的这个新兴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听到宠物幼儿园这个情况吼，真侪朋友可能感觉讲真有意思。但是吼，但请李小米咧看到现在这个饲宠物的人吼观念的一个真大变化。刷入去的时间，咱将真跟着小米深入去了解吼宠物幼儿园后面的这个城市的饲宠物新的这个思想。来开讲讲啊，安怎用专业温柔的这个方式，吼，好好的去善待身边的这毛孩子。
4: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宠师。最近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一开始啊，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里先冒出的一个画面是一群毛孩背着小书包。压着尾巴排着队进教室，老师站在门口说："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先做社交练习，再去户外活动。"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爱，甚至有点好笑。可是啊，看完报道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份工作的背后，其实藏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养宠方式的变化。报道里啊，提到一位98年的宠物幼儿园老师韩静，她自己养了两只小狗，后来慢慢把养狗的经验发展成宠物日托管服务。每天早上啊，小狗来到园区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放在一起玩，老师会先检查它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也会观察排泄情况，再根据狗狗的个性和状态。安排活动，有的狗狗啊比较外向，可能适合社牛班；有的狗狗比较敏感，比较胆小，就需要进入更温和的社恐班。他们在这里呀，不是随便疯跑，而是学习怎么和其他狗狗相处，怎么有礼貌的玩，怎么建立边界感。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自己除了有招财和进宝两只猫猫宝贝。也有提供上门服务和伴宠相关的服务，虽然猫和狗不太一样，猫通常没有这么强烈的社交需求，也不一定适合像狗狗那样进入集体日托环境。但身为猫家长，也作为一个伴宠师从业者，我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很多饲主的心情。我们常常不是不想陪他们，而是真的有时候工作太忙，出差太突然。或者生活节奏太快，像我自己在深圳这些年，有时候突然要外出工作、拍摄或临时有事离开家，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累不累，而是家里的招财进宝有没有好好吃饭，水有没有好好喝，猫砂盆有没有异常，它们会不会因为我不在家情绪有点不安。所以啊，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些把狗狗送去日托的家长们。为什么愿意花这笔钱？表面上看，好像是年轻人越来越舍得给宠物花钱，但更深的一层来看，其实是大家开始把 宠物当作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以前啊，我们讲养宠可能就是有吃有喝就好，但现在的养宠已经进入了更细致的阶段。我们会关心毛孩的情绪，关心他们的运动量，关心他们是不是有社交需求，甚至关心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焦虑。像狗狗如果长期缺乏运动，精力没地方释放，就可能会出现拆家、吠叫、焦虑或和其他狗狗相处时过度兴奋的问题。而猫咪如果焦虑应激，也可能会出现乱拉、乱尿、食欲下降，甚至会躲起来不愿意互动的情况。所以啊，宠物幼儿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养宠生活的一种补充。因为城市里的空间有限，人类的工作时间也有限，不是每个饲主都能每天带狗狗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运动，也不是每只狗狗都有稳定的社交机会。这个时候啊，专业的宠物日托、宠物幼儿园就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不过我也想说，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天被小狗包围，快乐撸狗就好。报道里的被采访者也提到，十几只小狗同时在一起活动，老师要随时观察他们的状况，狗狗之间如果有冲突要立刻制止。有些狗狗玩得太兴奋了，可能会撞到人，甚至被咬伤、碰伤，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这份工作看起来有趣，但背后需要很强的观察力、耐心和专业判断。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做过伴宠相关的服务之后，我很明显发现，照顾宠物不是单纯喜欢动物就好了，喜欢只是基础，真的要做得好，还要理解动物的行为啊、饮食的需求呀、身体的状态，甚至还要懂得跟宠物家长沟通。比如一只猫今天吃的比平常少一点，是挑食还是身体不舒服？猫砂盆里的尿团变小，是喝水少还是泌尿系统有可能有问题？一只狗狗突然不想玩了，是累了还是压力太大？这些细节如果没有经验跟长期观察，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报道里提到，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元，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两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也接近 70%。这个数字背后啊，不只是消费升级，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愿意为陪伴质量付费，不是单纯买更贵的粮、更漂亮的衣服，而是希望宠物可以生活得更舒服、更安全，也更被理解。我自己身边啊，也有很多类似的感受。以前朋友问我养猫最常问的是吃什么猫粮比较好，后来慢慢开始问猫咪压力大怎么办，我出差几天它会不会难过，两只猫打架是不是关系不好，猫咪老是半夜叫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养活变成养好，从喂饱变成理解。而这个也让宠物行业出现更多新的职业，宠物营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宠物日托老师，甚至是宠物养老照护相关的服务。这些职业啊，听起来好像很新，但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宠物越来越像家人，我们要怎么用专业的方式去陪伴他们？当然我也觉得不是所有宠物都一定需要去上什么幼儿园的，像猫咪尤其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一定适合频繁更换环境。对猫来说，熟悉的气味、稳定的空间往往比热闹的社交更重要。所以对猫来说啊，上门照护、环境维持、饮食和排泄观察可能比送去托管更适合。但狗狗不一样， 很多狗狗天生需要运动，需要社交。

0: 交也需要规则和边界。如果能遇到专业负责的宠物幼儿园老师，确实可以帮助狗狗释放精力，也帮助他们学会更好的社交方式。所以我觉得呀，真正好的宠物服务不是把人的需求强加在宠物身上，而是先理解不同的动物、不同的个体真正需要什么。报道里面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虽然他是老师，但其实狗狗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小狗们教会他们什么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爱。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啊，我真的工作好累，回到家一开门，进宝就用他那有点傻气但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招财啊，虽然比较有个性，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靠近我。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真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大道理，可是他们的存在会让你重新回到生活里。所以啊，宠物幼儿园老师也好，伴宠师也好，宠物营养师也好，这些新职业的背后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为宠物花钱，而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细腻了。我们开始愿意承认宠物也有情绪，也有性格，也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开始愿意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宠物家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宠物幼儿园老师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噱头，而是城市生活发展到今天一个很真实的新职业。它说明我们身边的宠物经济已经不是只买卖商品，而是走向了服务陪伴的专业化。对我来说，养宠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会更细心的去观察生活，也更愿意的去理解那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而宠物教会我们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爱不是只凭感觉，爱也需要学习，陪伴不是只有时间，陪伴也需要方法。所以啊，下次如果你听到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也许不要急着觉得新奇或者好笑，因为啊，在那一群摇着尾巴蹦蹦跳跳的小狗背后，其实是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喜欢变成职业，把陪伴变成专业，也把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照顾得更认真一点。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值得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番斗三更。最近吼，这阵仔时间内底啊，大陆的这个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收获了未少两番观众的这个介意。影片内底吼，一直咧出现了这个潮汕的功夫茶，吼，真侪朋友看了是感觉讲，哎，有足浓的这个潮汕的味素。吼，一届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这个经历，吼，咧做这个茶饮行业八年的这个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吼，收获到全新的感触。真利落哈，真流利啊！而且呢，真优秀的这个冲泡的工序，内底吼有对细节真大真大这个用心。而且吼，比这个真精巧的技法，更加让人感动的是啊，地道顶头足浓的这个人情味。所以吼，咱乡亲得着蔡如瑜到顶去拼吼，潮汕功夫茶内底藏着这个烟火气。
1: 可能因为我已经做茶八年多的时间了。从刚入行连茶叶品种都认不全，到现在每天跟茶打交道，茶对我来说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料了。

0: 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的方式。也因为这一份工作，茶席、茶会、品鉴会各种场合我都参加过。台湾也有很多家庭有泡茶的习惯，长辈聊天泡茶，客人来家里也要泡茶，假日一家人坐在客厅里泡一上午茶，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我第一次认真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同样是喝茶，感受竟然可以这么的不一样。第一次我看潮汕人泡功夫茶的时候，我真的有被震撼到，因为明明是泡一壶茶，却很像在完成一场仪式表演。烫壶、温杯、投茶、冲水、出汤，每一个动作它都很利落，速度很快，但是它又完全不慌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专注感，泡茶人的眼里好像只有那壶茶，水温够不够，茶叶开了没有，出汤快几秒慢几秒，全部都在掌握之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这哪是在泡茶，这根本就是在练功夫啊。而功夫茶这三个字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具体的画面。作为一个每天跟茶打交道的人，我其实很喜欢去观察别人泡茶，因为从一个人的泡茶习惯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有些人很急，茶还没泡开就想喝，有些人很慢，一壶茶能从下午泡到天黑。然后有的人会很在乎茶叶的价格，有的人很在乎一起喝茶的人。而潮汕功夫茶给我的感觉，它像是一种对生活细节近乎执着的认真。但是更让我意外的其实不是泡茶的技术，而是茶桌上的人情味。以前我总以为真正爱茶的人最在乎的是茶，会去研究它的品种啊、山头啊、工艺啊，还有年份，甚至还会去讨论香气、回甘等等的。毕竟我在台湾接触的很多茶友在聊天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哎，这个高山茶，那个乌龙茶，然后这个春茶，那个冬茶。茶叶本身往往是话题的中心，但是当我接触到一些潮汕的朋友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他们好像更在意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一起喝茶的人。茶桌摆出来，邻居来了喝两杯，朋友来了喝两杯，谈生意喝茶，聊天喝茶，甚至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能围着茶盘坐一上午。茶叶当然重要，但是茶呢更像是一个理由，一个把人留下来的理由。这点让我真的很有共鸣，因为做茶的这八年多里面，我发现啊，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泡茶有多贵。有一些茶叶的名字其实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还有记得当天一起喝茶的人，记得当时我们聊过的哪些话题。后来我慢慢明白，茶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味道，它不像咖啡这么追求效率，也不像饮料那样喝完解渴然后就结束了。茶呢，它是需要等的，要等水烧开，等茶叶慢慢舒展，要等香气慢慢散开。而在等待的过程里，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所以接触潮汕功夫茶之后，我常常觉得说，台湾的茶文化跟潮汕的茶文化其实有种很微妙的相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在泡茶，但泡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茶，而是一种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的心意。也是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度的时代里面，很难得会有愿意为彼此停留一下的理由。作为一个做茶八年的台湾女生，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对潮汕功夫茶的最深的感受，我大概会说，台湾很多人在喝茶，而潮汕呢，很多人是在借着喝茶过日子。茶汤喝完了可以再冲，茶香散了可以再续，但是围坐在茶桌旁的故事往往会留得比茶香更久。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节目。最近吼，咱中国真侪所在吼持续咧落雨吼，雨真大，这个蠓虫啊也进入到较活跃期。社交平台顶头，袂少朋友吼拢晒出家己的这个相片啦，什么相片？家己吼和这个蠓虫吼去加去定了后的这个相片，相片内底吼，大家人红加红定的这个位置吼，差不多讲叫做几无例外吼，就是讲。大家这镜中镜头差不多拢总是安尼，目睭睭密密麻麻的这个红疙瘩哦，红的一条一条一趴一趴，看起来哦，你感觉讲哦，足疼啊，有个痒。评论区内底有人咧讲吼，这个蠓虫啊是比蚊啊一个较毒吼，讲、哦、被咬后奇痒无比，咳咳康真痒。另外吼、哦，有一对叫做广东八岁查甫囡仔吼，蠓虫啊加正做大花被啊，登上了网络这热搜。好、哦，囡仔放假了后吼，一开始啊，家长想讲啊，敢是普通的这个蚊子包啦，蚊啊叮的一包啦吼，一趴啦吼，得解吼倒抹什么？咱以前细汉的时阵啊，最好蚊啊叮，拢爱抹这个花露水啦吼，抹、哦、这个花露水去止痒。无想到啊，第二天吼、哦，这个疙瘩，这个顶头顶部吼、哦、是布一趴吼、哦、小水泡，到个病愈了后，放较真正这蠓虫叮咬引发的这个叫做虫咬性皮炎、汤加性的这个皮炎。安尼吼，这个蠓虫到底是啥款的一个虫？敢真正是比这个蚊啊搁较毒？普通的这个防蚊啊，这个产品对敢有效果？吼、哦，刷起的时间啊，咱向今到底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第二列的一个介绍。
1: 蠓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2: 蠓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蠓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蠓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 1.5 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蠓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蠓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1: 在我国，蠓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2: 蠓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蠓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蠓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蠓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蠓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蠓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蠓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蠓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蠓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蠓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蠓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蠓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蠓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蠓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2: 蠓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蠓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蠓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 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讲节目，让这个网去订去加以后，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花露水、风油精，或者是有的朋友爱用这个清凉油去抹这个网包、蚊子包、网订的那个包去止痒。但是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以后产生的这个包块效果呢，应该说有限。而且这些产品当中有这个薄荷这些成分，它这些东西还会刺激皮肤，顶多让人感觉更加痒。啊，你吼，和这个猛虫叮咬以后，到底应该安怎来做，才是正确的处理的这个方式？下款的这个情形下面，需要去到病院防猛虫这方面吼，这个避蚊胺敢有效果？来，刷去，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2: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2: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 到 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四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猛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3: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0: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 1089
3: AM 684 909 1089。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入去吼，还够淡薄时间。咱请乡亲带着台湾学长建宏呢，到个四川吼，伊顶一站嘛去到四川，但是唔是去什么热门的景点，到个一座小县城叫做绵阳梓潼去参观。迄、那个所在吼，有一座千年的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来，刷入去，咱乡亲带着到点来出发。
4: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

0: 但这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拜煞这个文昌祖庭以后，建宏呢第二天去了一座气质完全不同的这个所在，叫做两弹城。在这个所在吼，伊听到相关的故事，咱乡亲继续到庭来了解。
0: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梓潼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三四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梓潼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十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梓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梓潼的山沟里，把青春和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搭了进去，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南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剩饭的主要内容。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型宠物职业。台长李小明呢就认为，一些人同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也总想来尝试对于生命的温柔关怀同文明进步。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听李小明的分享。台湾老师廖家贤呢，在节目当中和我分享几只简单的家庭运动，来去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杭州天行，我等一下品尝好食上头的广东饮的米酒主题包。今日将来呢，促进一道今日油米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剩饭又米汤，
3: 油米剩饭，
4: 油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宠物呢已经转变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大众对宠物的养护需求近来渐精细化、品质化，由此呢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型宠物职业。除了宠物美容师、训练师之外，宠物营养师、生物美容师、宠物营养师的新职业呢也是在逢。行业不再是简单的美食打理，而是呢细分到为饮食控制、健康管理、情绪批判、形象记录的专业的领域。台长李小明呢就认为，今日呢近来见到的后生人因为热爱热衷宠物行业，宠物友好空间不断的增多。诶，唔单系新兴行业嘅趋势，更系人同宠物关系嘅温情转变，总想嚟尝试对于生命嘅温柔关怀同文明进步。早来年，我等一下来听李小米嘅分享。
5: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如果十年前呐、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职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两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啊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 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名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辅导重要的时候，你小朋友吵不完，容易分神，是让一道家长感到无力的共同难题。今天台湾老师廖家贤将同我们分享一则新思路，不是把小朋友按捺和等一下，而是带其他人同时来，而你也是开启专注力的科学措施。他会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们展示一则简单的家庭运动是如何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

0: 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哎，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间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哎，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3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3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页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她就很感慨，她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呢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3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3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哎，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左右手啊，哎，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啊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哎，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2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呼，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呢，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提到廖嘉贤老师分享。

0: 用个观点用个人看到，运动确实你可以激发小朋友专注力的友好开关。咁咪，除非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啲有趣、容易操作的运动游戏，用个等于随时随地帮助小朋友锻炼一项观看的能力呢？其实呢，从下重要前的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的亲密游戏，方法人比我哋想象当中的更多样、更多元生活。梁老师接下来呢，就将会为我哋详细介绍一啲技巧，就可以教嘅专注力运动神器，我哋以下来谈几个分享。
1: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哎，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3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怎么就指责啊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唐阿的人嘅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太子人怀有崇拜嘅敬意，可以读嘅名山泰传当中，五岳正起嘅特殊嘅地位。五岳呢，即系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坟山、中岳嵩山。五座山唔但自然风光壮丽，更承载着中

0: 法民族从后的历史同文化。除了今日作为旅游胜地，本身人数之外呢，还漫长的历史时期地位，而五重名山长期呢是作为中原大地的地理坐标同知识创造而存在的。今日关于五岳山名的讲法了解一道，今日我带来他南京太和教授傅亚祥的观点。
1: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醒，

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呀，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松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丝瓜肉，一只出乎神仙呢，相信一道的朋友都唔陌生。闲些时间呢，家中总会夸其去说得官腔，而且唔爽服，比公司求还好用。就块按用一摊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以后呢，因为好用，天然环保，口感也会得提升，成为唔少海外家庭的心态好。咁样丝瓜肉到底系丝瓜嘅乜嘅部位，点用而出本用来说话呢？除此之外，佢还有哪啲意想唔到嘅用途？接下来我哋一下来谈出乎好博士科普作者史俊嘅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

0: 就是他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他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他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他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啊，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1: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0: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1: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0: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 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儿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罐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罐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罐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我终于闭上行囊，都是为狗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3: 我终于坐在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全上古朴秀丽。
4: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2: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4: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
4: 杭州，
3: 天下，
4: 天下，
2: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演德，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演德奉茶，也可能是中国的凤梨，但是其实呢，它作为以前人的小生养父是张朱明人，他人的年龄中意食也受得食，尤其你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比如说米椒煮蹄煲就是演德家常米的代表作，既不像凤首按用浓密葱菜，也无卤面按用个复杂嘅上料，佢嘅灵魂差异纯粹。接下来我等一下头上一场热气腾腾嘅甜蜜之旅。
6: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7: 哎，彭姐，
8: 这忙啥呢？在这儿
9: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它给挑走。要想动身体好，少不了
7: 哦，
9: 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7: 咱们去干嘛？
9: 挖浆。
7: 好。
6: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9: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7: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9: 是的，
7: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9: 所以叫小黄姜。
7: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啊？
9: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7: 能吃吗？这样
9: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7: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个
6: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9: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7: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9: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7: 就是一盘呗。
9: 不对，
7: 是多
9: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7: 啊，这么多。
9: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7: 徒手来
9: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7: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9: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

0: 去等待。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对呀，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1: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2: 盘子也挺别致的，
3: 瓷的是吧？
1: 是，
3: 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0: 为什么呀？
3: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0: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
3: 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饼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的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2: 这活我来吧。
3: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2: 哦，这种。
3: 我们就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2: 黄色的啊。
3: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
0: 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成块
3: 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嗯，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2: 玩过，我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3: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
0: 好，就咱们糊着。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
3: 还有一个主角，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2: 猪蹄儿，
3: 猪蹄儿，
0: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好嘞，
2: 掌握的技术我在看，中间先劈开是吧？
3: 对，刀取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0: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3: 要不还是我来吧，
0: 看
3: 不下去了。
0: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3: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2: 拍，把它
3: 给拍松。
2: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3: 对。
2: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好，
3: 你来，
2: 好，稳准的很。呀，跑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
3: 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2: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3: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0: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2: 是要去炖吗？
3: 对呀，那我们放个顺序是有规定的，
2: 先放姜铺底吗？
3: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2: 下到里边。
3: 对，豪横
2: 的猪蹄下锅了。
3: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
2: 是本地的土鸡。
3: 土鸡
2: 的。
3: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2: 好。
3: 那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2: 酒。
3: 对，太香了。
2: 剥一点。
3: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哇，可以生吃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已经熟了，
2: 这个咱们要加里面吗？这个米
3: 加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它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

0: 红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1: 各位糖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糖节目的完整内容，中糖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给一只石头你系来到爱爱转户卡，带你跳下落去转人生。
8: 给接下来呢，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转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嘅首先我哋落去讲户卡人、户卡事，我哋跳下落去听听声音，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冲下落去弹家乡嘅歌，户卡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听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日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就要来去讲福康人福康事。
1: 嘅今日学上海年初发布嘅书法上海四点零版嘅政策，头一班明确支持打造书法经济实体区，建设书法中心，发展品牌孵化平台。从单点书店到地区设施，从创新到创风，书法经济要哪少吸引消费者嘅呢？佢要同城市嘅商业带来哪度福利呢？今日学下来去了解一下相关嘅情况。
0: 今日一批高能级书法法通集队亮相上海，吸引了不少的消费者来去尝鲜。上海市民刘海云呢，就按来分享到。
2: 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好像是没有这样的专门的门店，年轻人现在他追求都特别有个性，是他们也喜欢追求新的东西。
0: 书法不单止是刺龙人气，更加是本城市的商业带来的新的发力。上海的润南路一条只有500米的西马路，地处千安核心商圈，开几一年过来呢，已经飞起了有30多家的书店，而当中的高能级书店就有近20家，身边后生人正想打卡的书法新地标。上海润南路的其项目负责人何一跟你分享到。
3: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绣，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政府在于手电和手展、手绣的审批上，为我们极大程度的提供了便利。
1: 嘅今日，上海省级嘅书法上海嘅支持政策，对书店、书展、书绣开辟嘅审批流程通道，开资金平台建设上百全面嘅省级，推动书法经济从发动基盘向商业生态来去延伸。上海市青年区商务委员副主任哈林尼就按你讲到，
4: 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手电、手绣、手展，不断的去拓展它的长尾效应，通过活动去激活一个区域，打造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手法经济的良好生态。
0: 嘅见下喺上海，平均每日啊，就有两家嘅书店同消费者的人士见面。2020年呢，一月到四月份，上海全市新增加为书店239家，高能级书店占比达到为24%。书法发通增强单店开发，行向嘅连篇省市。
1: 近日来，上海书法经济发展中心从单纯的引进国际书店，转向深耕本土创意，培育原创品牌，一批国潮品牌孵化平台应运而生，致力上海从品牌设计体变为潮流策人体，持续的激发时尚消费的新动能。
0: 在上海的千安八百肖创意人气业主的设计师等人全期正在网络等布置展期，作为千安区设立书法上海战略的核心项目，时尚创意国潮品牌孵化器以头的老创房改造而成，不管是展堂、创意工坊还有主流工作室等的功能空间，为此创品牌提供18宅压的资金减免。八宝烧创意人气的总经理勇勇按来分享到，
5: 设计师他有一个就是商业落地的一个痛点的，他们可能会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天赋，但是就是在商业变现的过程中，就是他们不能很好的把一个作品然后发展成为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想打造这样子一个孵化器，然后就是在各种渠道资源上面帮他们对接，目前就是对接了12个设计师和品牌，让他们从作品、产品再到品牌再到生态的一个落地，希望就是在3年内能够孵化培养出一批具有这个影响力的国潮品牌的一个集群。
1: 孵化器推出设计加商业双投资制度，设计投资打磨产品风格，市场投资提供商业策略指导，同时整合上海有资源打通当货展会，时装组海外小组起头。原创设计师陈思凡呢，就来讲到。
6: 我们其实可以进行资源上的一些共享，比如说我们互相的推 share 供应链，几个品牌其实大家都达成了共识。
0: 嘅针对原创品牌普遍面临的生产疏悭、稀蛋量门槛高的难题，孵化人呢系打造嘅一体化创意工坊，实现嘅设计、打板、制作全流程超全完成。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安嚟介绍讲到，
7: 业态模式创新的背后，更多的是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将这个整个 供应链的链条进一步拉长，集聚一批原创设计的力量，孵化这些平台，赋能这批创新的品牌能够引领需求。
1: 嘅书法雕件法咧系墨嘅，书法系俄罗斯设立传统产业省级嘅呢。
0: 以前作为2016全球芯片书法季的发动之一，上海时尚天子组在上海的长廊启幕，多家本土新锐品牌以销展联通的方式带来的时尚书法芯片。
1: 通过上海时尚天子组、上海时装组代表平台，一批原创的本土品牌将书法从国内拓展到海外。嘅今年巴黎时装组期间，一家上海本土品牌2016秋冬工坊系列在巴黎完成了书法速销同埋书展。较前一下位，同上海博物馆的联名系列一亮相，就供不应求。上海没有原创服装品牌的创始人叶苏在你就按来讲到，
8: 这个是我们跟上海博物馆最新合作的一个系列，水墨的中国画作品用到了我们的丝羊绒披肩上，要把这个国画的墨的这个韵味把它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
0: 书法的背后是原创设计、制造专线和模式创新的合力，在制造端建立在上海长江建设智能制造产业园，打造核定工厂，而在南厨端呢，衡山路的前桥旗舰店作老建筑和南厨花廊书店创业一道，正好成为的是体验家南厨的新模式。上海没有原创服装品牌的创始人叶苏珍按来介绍讲道，
8: 把制造定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主的本土品牌是有定价权的。我们以前只作为工厂的时候，被动的接受这个价格，那我们现在制造环节可以提高那个分配，改变整个这个商业的闭环。
1: 书法建筑的层层价值仍然不止以长销一家店，其以创新为内在驱动力，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冷储终端，书法正在促使产业完成前链条的升级。一今日书法上海书店冷品正式发布，同步推出大上上海天子品牌促进消费体质扩容总体方案，持续的加大对原创设计国潮品牌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的副主任刘曼妮就按来讲道，
7: 本土品牌的发展不仅是带来了很多创新的业态模式，更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积累，他们也不断地走出去，更多的本土品牌也可以瞄准全球的需求的发展变化，能够将中华的服装文化与国外的时尚文化呢融合在一起，创新产品

0: 好，上线朋友嘅 app 款内容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嘢。
1: 能够以下载边大概圆通客户端，搜索艾爱账户卡，类似同铺数通，或者肥通完整的节目同到剪辑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圆通评论区同阿啲人聊人互动。
0: 嘅可以数讲住过后呢，我哋继续同类似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乡亲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凯古。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客家天气吼，客家人十分中意一类的东西。
1: 嗯，什么嘅东西呢？
0: 陶制品，
1: 喺
0: 陶制品当中，陶制品当中啊，吼，我哋要系比较常嘅买客家陶壶，啊，就系最常听到，又系最常见到嘅。
1: 用陶壶
0: 啊，陶壶呢喺我哋客家天气十分常见嘅食物，吼，参前往拜嘅话呢，一道嘅。乡村农村都会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来去自家做豆腐诶，
1: 冇错嘅，而且可以像欣赏啊，乡镇镇乡嘅豆，系一般你都去咩度话做豆腐嘅店咪？
0: 嗯，是吧？以前先往摆摆去镇乡富士哈，好多人就话你咸豆腐，咸豆腐其实就话卖豆腐嘅意思
1: 啦。冇错。
0: 嗯，在客家天气呢，同豆腐相关呢，食嘅东西有十分多，参客家酿豆腐，哇，
1: 最出名嘅
0: 哦。嗯哼，食谱系嘛？中国美食应该都喺前面到啊，
1: 讲一下客家。嗯，
0: 咁还有好多地方嘅豆腐系相当有名嘅，比如讲广东梅竹嘅。琼岩豆腐干，
1: 嗯，冇错嘅，还有龙岩长田嘅豆腐干也十分出名哦。
0: 嗯哼，参梅竹天气呢，上礼拜呢还有一道中泰豆，其实就系黄豆诶，啊，我中黄豆诶。参以前呢，一扎村呢可能往往要一道假年呢，我穷用啊一台嘅石磨，来去做一条豆制品哈。
1: 冇错嘅，嘅豆腐点解系节日必批嘅一扎菜啊哈？
0: 嗯，
1: 到为人节呢，基本上家家户户呢都好忙得来做豆腐。
0: 嗯，嘅关于客家人同豆制品哈，特别同豆腐哈，啊两个隐人同故事呢，我哋呢广东爱尔爱苗大学教授杨小凤先生哈。我哋咧客家乡亲嗬，佢就相当嘅要研究喎。嘅今本嘢节目呢，我哋就请到佢来同我哋倾下落去探究一下客家人同陶制品嘅啊样隐人同故事。好，我哋来去谈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任小凤先生来去同大家打下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老师，我系福建武平。靠近广东平阳的客家人。
0: 嗯，任小凤老师呢，佢系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哈，同时呢也系国家沙科生态项目嘅熟悉专家，系中国语言保护工程核心专家之成员。
1: 今年出嚟专门研究汉语方言学、言语学嘅哦，佢曾经记录过300多种方言，有段论文70多篇，论著5部。擅长嘅呢就系词言考证，从事呢对音变作一个音系学嘅解释，特别咧注重方言同民俗文化嘅结合，提出嚟汉语方言文化太词典嘅一个案例编撰嘅构想哦，创造乡村体力语言学。
0: 嗯，任教授呢，佢讲呢系。语言学诶，方言嗬，特别系方言方面，你系十分咧，有成就诶。咁客家人同用豆腐、豆制品诶，度嘅关系到底有几紧密嘅呢？嘅任小凤告诉你，也曾经做过一啲位研究同探讨嗬，下边我嚟谈一下佢嘅看法。
2: 所以嚟讲，喺全世界嚟看嗬，中国人对黄豆嘅栽培还有应用啊，就是十分有名嘅。比如西方有好多奶制品。可能中国就有好多豆制品，尤其是豆腐制品。那客家呢，对豆腐呢又有特别的这个经验。反正你在有用出来那个酿豆腐，那个从东南亚、新加坡啊、新加坡啊，给看到的好多酿豆腐的店啊，就相当于就会等于客家出来的店。
0: 嗯，对吧？好山好水出好豆腐哈，所以咧客家人呢，就利用应该话因地制宜哈，种出来黄豆又好，然后水质又好，所以做出来嘅豆制品呢也相当靓，系。
1: 像我哋客家人呢度也要一下豆腐嘅样嘅哈，什么蒸酒磨豆腐唔敢陈师傅。
0: 诶，一下去。意思呢，就系咁样嚟，蒸酒同磨豆腐诶两样事情呢，其实就系一啲都马虎不得哈。有时候即使唔系，既然系老师傅诶，也可能会有失手嘅时候。
1: 系，就表示做的东西有一定嘅偶然性。
0: 嗯，好，咁下半年我哋来去介绍一下同豆腐相关嘅词汇哈，可能睇下家有啲朋友你会比较熟悉，但系可能吧。 哦，后生一代哈，特别小朋友来讲呢，嗯，他又会有啲嘅咩性感哈，
1: 嗯，
0: 但系你一啲确实系同阿啲咧客家人来讲，之前咧一啲生活啊，一啲系息息相关咧哈，
1: 摩擦，
0: 诶，天就系黄头诶，
1: 嗯。跳虎的热切人才也好
0: 王跳其实出戏数秒来后面就喊 title
1: 摩擦的人的演唱和天生媒体上看得到 title 大家演唱到王跳虎
0: 在小王八的农村呢几乎呢家家户户都会种诶，
1: 嗯，
0: 因为靠山吃山嘛，吼，吓紧嘢。诶，除非话正月快天拿来种黄体为之外呢，也要你看下你勤劳一下紧嘢呢，系去田坡坑啊、田间要插空嘅地方，都来种黄体为。
1: 冇错，我觉得一就同本身睇紧人对黄体为就市桥有关，
0: 嗯，
1: 因为黄体为虽然话佢冇跳虎，但系毕竟系唔系我哋嘅主食。所以并不是要太规模的种，这一两年你可能就会觉得，哎，一定要在老爷种地去，从某哎打之后就没得天赋了，上啊，目的是不是明确呀？
0: 哎，给海天都的呢啊挖一扎阔哈，种上一段时间之后呢，一般来讲呢，海农村都会用农家肥来施，然后呢海嘅金铺呢用田奶呢累起一扎细段呢来，哎，秋天头成熟之后呢，整一颗砍嘛下去拿转来去。拿种木卡落去，晾晒哈。
1: 嗯，一般呢就会拿到滚的去，哎，包到那认真烤。
0: 包包包，
1: 哎，包完以后退回去把叠下，这样就可以把退回熟起来，哎，给剩下的像我耳退夹的地方哈。一般呢就会烧成灰，做成浸水，用来做灰水板。
0: 哎，客家人十分中意做板的嘛，
1: 哈，其中一种板。
0: 一啲都冇浪皮咯，嗬。嗯，体位可以拿来食，然后你体位夹拿来烧嚟之后，又可以还可以烧做成一种浸水，诶，可以讲系热成度系爆下。
1: 抹茶。
0: 嗯，嘅黄体位成熟嘅嗬，熟翻嚟之后呢，就爱脱体位啊。脱体位呢系喺摸体裤之前呢，我做一条唔够靓嘅体位，你比如话边边呢啊，嗬，唔够饱满嘅体位，非常系有啲发毛嘅体位。我拿来脱皮的，
1: 咁咩法就我印象摸出来跳虎啊，哈，
0: 系一个呢，要依法嘛，一扎捞出是快皮一锅一锅煮啊，你意思哈，
1: 一扎快跳的可能就快皮一盘跳虎啊，
0: 嗯，跳脱好之后呢就可以摸跳虎了，
1: 嗯，
0: 其实人哋客家话又喊做跳虎哈，比较出奇啲，咁做。做跳虎，
1: 系甚至好多地方把跳虎喊成跳杆呢，
0: 系真模样呢法，
1: 嗯，
0: 啊，广东模样你就喊跳杆，嗱一下我又觉得，诶，好奇怪啊，做乜都系模样天气，我喊跳杆呢，明明可能老家讲嘅，喊咩系跳虎，
1: 系好模样天气，其实跳虎呢只系嗰种。
0: 跳虎法，
1: 跳虎法，
0: 嗯，
1: 即系北方人话豆腐脑，
0: 嗯哼哼，嘅跳虎哈，嘅制作嘅流程呢，大概是你去啊破跳嘅，去把嘅黄跳呢放啊，诶，什么方八字，硬开来，
1: 硬开来先，
0: 嗯，然后你就尖跳嘅。尖头的呢，就是自己要吸收水分嘛，哈，来发胀，然后同时呢，又要吸出白话，破啊水面汤喺度跳皮。
1: 嗯，我查嘅幕后之后呢，就可以摸头奖啦，哈。一般呢系用石磨奖头先，浸泡后嘅黄头位呢磨成奖状，系其实就。目前为止就还能处于跳浆哦，
0: 然后你就摸跳虎，一般呢诶只城市啊，诶到公司你系需要两个人来去倾下合作诶，一个人你就要负责摇跳诶，一个人你就要负责推拉石磨，
1: 一般都系两公婆合作呀，
0: 当然就系把先往摆嘅一种，几乎都系靠人力咧，吓，系特别系最用人字嘅石磨，咁样来做出嚟跳虎吓，
1: 冇错嘅，
0: 然后你还要碌跳诶，碌跳就话用煮滚的水，滚滚的水哈，落去冲泡一条浆，就佮表层的一种跳虎泡呢，我摇不得。
1: 摩擦嘅，佮加啲下来呢，就系落跳浆嚟哦。系用跳虎胎嘅头啊，在跳虎栏嘅上边，呢撇跳虎闸，然后呢跳虎栏呢放喺窝嘅上边，窝嘅上边呢要就木支嘅就跳虎架。
0: 还有一个是煮跳浆，煮跳浆呢，即系话作为呢个嘅跳浆啊，嗬，烧滚来。有啊，太水讲到诶，哈，大概是放十分钟两啊时时间哈，又是标成一条跳虎泡沫，然后呢就诶跳上呢，有啊水桶度诶是降温，一种 用黄条和银质银面安尼热炉下来做出嘅条状，我觉得系十分融香嘅。
1: 冇错嘅，
0: 就唔系见哈妈妈安尼熟用条状可以比嘅哦。
1: 嗯，冇错嘅，佢睇直落啲啊，嗬，条状你慢慢嚟冷确实双方就会隔层一层条虎皮啊，嗬。
0: 嗯，
1: 佢做条干嘅过程当中，你也会有一层条虎皮，我哋下紧要喊做虎爪。
0: 诶，虎爪。
1: 系
0: 要喺各种嘅食法噃，嗬。
1: 冇错嘅。但虎爪夹起来之后呢，诶，真可以把条状你倒入到太水港度嚟去，诶，夹到后头就做条虎嘅关卡嚟哦。嗯，
0: 诶，肯点唔见之别啦，
1: 冇错嘅。
0: 就用适量嘅盐卤汁，嗬，或者系杀狗粉，混合下可以条状地杯试剂银夹成为系条虎化，嗬，又就素面同埋啲讲乜豆腐脑，嗬。
1: 嗯
0: 嗯，最后你做诶条虎化呢，又话炭后嘅条虎趴位，啊你嘅条虎夹嘅地杯，
1: 冇差而夹夹嘅，炭后要竖趴位好多嘢哦。
0: 嗯嗯，用嘅条虎趴呢，做诶条虎化呢包起来，然后你。盖上诶房格诶一种，系上网办法做一种书诶盖人，
1: 其实就一张木板咧，有人嘅东西。
0: 系双倍年后一扎啲一种重叠东西，比如话石头啊，嗬，就喺度挑夫水泥拿揸出来，
1: 冇错，
0: 做下就喊到挑夫。
1: 嘅挑夫水泥，其实你冇话本佢揸出来啊，嗬，系你要用嘅哦，见你含要造作可以拿洗东西哦。以前人吼，还赶紧经常用太湖水来去洗碗、洗筷嘅嘅，
0: 可以洗油洗污哈，
1: 冇错嘅，
0: 十分好嘅。所以讲话嘛，你看，诶，黄条诶，从佢生下嚟储备翻食之外，嗬，好多一种人参片啊，诶，都系，
1: 我
0: 哋食法当中系可以。
1: 先要头酱，加点要辅助，
0: 辅助诶，
1: 辅助过一下要头腐化。最尾一下要偷酱，剩下嘅水都冇浪费，可能用起来食东西。
0: 系，所以话夏简言呢系实在系好中意偷资品嗬。
1: 冇错，所以普康啊，夏简言呢一只铁质强强，只有。

0: 春从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山，乌卡的山岩。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没有，我哋继续落去讲客家人同黄土嘅嗬，同土制品嘅关系。土腐呢，其实同做得好唔好，同佢嘅用水系十分关键嘅。
4: 冇错嘅，诶，就系做埋话同样嘅土味，诶，有啲地方嘅土腐做出来呢，就特别有名，特别好食。有啲地方做出来呢，诶，就一个整啲嘅原因咯。
3: 系，我曾经到过广东嘅文化一边去采访，嗬，诶，下几边嘅老师傅就话，诶。

0: 做嘛，嗯，反而豆腐按好是按嫩吼，就因为佮咱用的水是那种山产水，佮咱一点水质十分好诶。
1: 抹茶。
0: 嗯，所以话水的品质好吼，用的水好，诶，豆腐的口感同的米感嘛，都会有唔同的层次哈。
1: 抹茶嘅。
0: 诶，参观人过节一番呢，亲朋好友来拜访吼，来做宴客一番，甚至系一般农闲的时节呢，都系客家人一番嚟都中意话抹豆腐哈，来去糟蹋嘅。
1: 嗯，抹茶嘅，其实客家天见呢，热格豆腐呢，有啲地方你称作热饭，系比如讲广东话有热饭豆腐，系、所以年呢年三呢，过年过节都会要抹咗饭豆腐啦。
0: 嗯哼，还有就系、是，我记得以前开市镇巷市卖豆腐嘅话，嗬，全部卖豆腐。咸豆腐，咸几多块豆腐来，安尼啊。
1: 诶，反正系一种讲法，叫做角角。
0: 哦，有角，
1: 系因为豆腐你经常会话，从对角先切下佢，那硬嘛，变成个三角形，所以我哋叫做话咧，角角角角豆角，
0: 十分形象哈。
1: 嗯
0: 嗯，好，不你来去睇一下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嘅教授颜小凤先生，睇佢来去介绍一下客家人同豆腐嘅关系。
2: 诶，豆腐咧，我哋客家人其实黄豆品质好，另外一个方面咧，水好。豆腐同嘅做豆腐同做酒一样嘅，要对水嘅要求好多，所以咧，佢讲嘅有好山又有好水，就自然会有好豆腐。有人讲到哦，澳洲豆腐难理解，意思讲豆腐啊，冇嘅乜嘅，就按讲究咩啊，就是十分硬嘅叫，哦十分难理。豆腐呢，稍稍，可以，冇按指示下。有还有个嘛？玉腰腐啊，整酒就毛豆腐哦，系啦。还有说方言俗语啊，有个羊豆腐各大各，你看还各古各的意思。就还有乜嘅啊？所以就介绍的豆腐制品啊，在乜嘅地方比较有名？我新人五法还有莫烟啊，都有好多有名的羊豆腐。有啥客家话？你个富啊，同富贵又富同人呐、啊，所以有时候伊啊，么个节日喜庆啊，几多诶，是得把豆腐个富个富字呢，就用了讨个口彩的意思。好像个祈求派，伊以前总统个到个两头人在长藤啊，伊当时做办房嘛，伊说了好多长藤豆腐都去夸奖过来个，长藤个豆腐啊，世界上最好个豆腐啊。
0: 佢喺制作过程当中呢，把豆浆磨碎，把豆渣过滤清，装镬后嘅豆浆嘅温度、哈卤水嘅用量同等调制熟度而到，喺石锅摆嘅翻嚟，同你讲系用石磨、哈人力来去推拿嘛，磨豆浆、哈做豆腐嘅现象系十分常见嘅。但系你参见下来讲嘅翻嚟，纯人力咧，可能就系相对比较少嘅，哈，
1: 基本上都系机磨嘅。
0: 你差唔多见下讲到诶，石锅摆用诶石磨啊，诶，经常呢可能就系可能会喺度捞活度诶，真看得到，甚至话见下本板一把喺度
1: 博物馆，小博物馆度，
0: 系一本世界了解诶项嘅事物嗬。
1: 抹茶、
0: 酿豆腐啊，系去好诶，靓嘅豆腐几时项嗬？你客家人
1: 进一步加工，
0: 系引申出来嘅冷热项嘅美食。
1: 客家人虽然中意酿东西。自然就唔会放过酿豆腐。
0: 佢海梅一年同你讲，你比较中意话喊豆干，
1: 酿豆干。
0: 酿酿酿嘛，嗬，就系啲杯放一条冚料叶皮。
1: 食条冚料叶皮。咁酿豆干呢，就把冚料放喺豆干度嘅烹制以上一种食物，可以讲系。客家人最具代表性的一种食物了。
0: 哇，好嘅酿豆腐啊，嗬，你喺拿来煮嘅话，诶，汤汁味道十分靓。但系啲豆腐系靓嘅话，你系十分。
1: 鲜嫩又滑。
0: 对啊，参去梅州天气嘅话，嗬，参五华威华省，还有参云南嘅太平，诶，地方酿豆腐都会相当有名
1: 嘅。冇错嘅，五华酿豆腐十分嘅出名哦。酿豆腐制作工序呢系比较复杂嘅哦，嗬。我先准备好豆腐，然后要用馅料，一般呢系猪肉啊、香菇啊、虾米啊，还有姜葱，还有像一些调味品。
0: 我把猪肉呢剁剁剁剁成肉酱哈，
1: 嗯，剁碎来。
0: 下面一道呢就爱浸软来切碎来，还有一道葱啊，一道调料，一道皮菜哈，都要拿来切碎来。就个杂材料呢放喺低温度下，加啲各种嘅调味料哈，搅拌成做好嘅馅料。
1: 没错的，然后你再把豆腐你洗上来，然后你水要炖凉了，然后你把一只豆腐诶对角切成两半也得，中间切开也得，然后你用筷子和豆腐中间呢诶夹开一条缝，然后你可以做诶食馅料。
0: 我哋食诶一只过程系十分定人，就诶用后诶豆腐呢可放啊摇到诶煎。煎也是相当要求的哈，
1: 没错，
0: 煎到一种绵绵黄色的时候呢，就再翻锅翻转面来煎，如果两面都煎到一种有点黄色的哈，就可以装起来的，再转啊奶薄度的，我等于讲系砂薄度的去薄哈，去炖
1: 炖一下来，一般呢我和薄蛋呢放一下青菜呀，给点麻之类的东西点一下呗，然后你再把羊头腐放一朵一朵，最后你就加一下调味料调料，然后之后就可以哇一波多那双十分顶眼哦。
0: 羊头腐呢可以讲客家天气呢过年过节都少唔了的菜哈，但系呢因为佢头先讲嘅佢系一种各款面嘅吓，要块豆腐呢喊到要各豆腐嘅嗬，也要提防喺眼嚟喊嘅，又要啲花呢就系喊到用豆腐各大各，而边一只各呢同埋等于各吃一个，系同音，所以呢要遇到场合呢也系唔识你送用豆腐嘅吓，
1: 冇错，比如讲话夹款时间，系时间上班，
0: 系嗱各大各嘅翻嚟就有啲。啊，唔咩叫放牧啊哈！
1: 冇错，所以你一般唔去参加你西安嘅饭，你就食唔到羊头腐啊。
0: 系听讲羊头腐嗬，关于豆嘅一种豆制品呢，还有参豆干，还有腐竹嗬等等，都系我哋客家人十分中意嘅。
1: 冇错嘅，
0: 佢讲翻多关于客家人。十分热爱嘅人嘅投资品嘅词汇，一多朋友呢可能呢会搞起也肥嘅嗬。要或者系个后生啲嘅朋友，或者小朋友呢，甚至系提拔领导嘅。其实呢，我哋今晚日嘅节目嘅内容呢，亦都系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严小凤先生同佢嘅团队所作嘅客家人呢，亦都生活习惯呢，亦都事理同整理。今日我哋做埋。再按你关于吧，一只按你比较深浅一点哈，投资品按你持续一只实力呢。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教授严小凤先生呢，继续按你讲。
2: 佢点解好淡定嘅后生人啊？佢啊，可能买上嘅私营啊，持续佢都很少的。但系讲紧持续背后嘅故事，神话可能话点解后生啊，佢唔熟悉的，所以专门下一条条，冇可能客家人神话中的豆腐。所以就觉得观察我们客家人生活中的各种生活现象啊，生活的内容啊，去写下来，那个内容呢，对以后后辈的后生人去了解我们客家方言、客家的文化还有帮助的。
0: 客家词汇可以讲系十分有意思哈，特别喺度写乡语啊、念语啊、俗语啊等等。老古人也就话。奶麦子种田，
1: 茫茫子种眼。
0: 我哋也千数年嗬，落去传承我哋呢客家阿美花。
1: 冇错嘅。
0: 好，听众朋友嘅见拜嘅客家人同黄涛嘅同涛之平呢，系因为引人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而家。好，相亲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而家。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送我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你们选上的时间，向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0: 总让人民同华南派体的高勇。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毛里求斯前称是毛里求斯穷佛国，它是印度洋西南偏上的一座岛国。在毛里求斯出生了一道的客家人，当地民人都会期盼十分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发通。他客家青年演讲人陈三宝是曾经一多拜参与到毛里求斯当地的客家文化发通当中。今天毛里求斯当地客家人做什么一种以期盼客家发通，他当地客家人要用不用传承客家文化呢？今天我们就听听陈三宝的脚步，谈及来去分享毛里求斯的客家人传承客家文化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今天在我们的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先生。阿爸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啦！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客家音乐人陈三宝。
1: 陈三宝，你是陈俊师客家山歌协会副会长，同时你也是广州学术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其实，唔单止吧，系喺台湾起嗬。我哋经常看得到嘅位人嘅，还可以，看得到佢喺之前。也行出的国门吼，比如去到毛里求斯哈、新加坡等等，一条国家是参加到当地的一条客家文化的宣传活动当中。像陈三宝你去之前也去毛里求斯吼，属当地的邀请你去参加的，还有作为一个艺术指导吼。也去毛里求斯你生活过一段的时间，可以讲对当地的客家人的相关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所以你觉得去毛里求斯的话，客家文化一种氛围本的感觉是有没有用？
2: 他说有些部分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比如说客家人之间真多就会说客家话嘛，包括一些相关法通度的，包括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有的都会讲客家话，诶，人喺各地都比较沟通嘅，
1: 就系亲口呢，你用下啲你阿妹话落去交流，特别系热闹自家人的时候，
2: 包括去路乡的时候，因为我都吃过，出外行啊，诶，入路乡的时候，同人家的时候，就系要突然间到客家人，佢哋就讲客家话，有时我哋唔识，但系我要去交流，我要主动啲嚟去去交流下，我喺中国过来咯，所以佢哋那么觉得比较紧啊，又非常佢哋日要到我认识我，因为我教佢哋唱客家山歌啊，同搞些客家文化，诶，就佢哋就都记得咯。
1: 我哋也了解到你阿爸之所以会到毛里求斯，是因为当天呢，吼系之前期盼嚟参客家之音晚会、客家之夜晚会等等，喺度发通唔啊参与到当中。我比较好奇系，毛里求斯其中嘛会教安样嘅咋？泰式呢，系搭两连灯嚟靠两场吼，以客家安尼为主题嘅晚会安尼文艺发通。
2: 当时林海岩主席的意思呢，就是想重新复兴毛里求斯客家文化
1: 啊，
2: 系因为可以话在头几年呢，好多人非常好多一个传统的会馆，佢哋对客家文化一种热情同热爱呢，基本上都十分少嘅咯。所以如果我哋再唔去做一条事情的时候，客家文化在那边呢，就会减弱十分十分多，甚至于接下来可能过的40年、50年以后，两代人左右，诶，就客家话基本上就冇咗嚟咯。所以我觉得我哋去做一啲事情，也特别有意义。所以我哋将会更加努力来去教佢哋人，包括做好跟台影像，来去影像挣扎社会同佢哋嘅国家。来去充实客家文化，让佢哋知道我哋客家文化系有更加唔一样嘅魅力。
1: 就相当于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会反复把我们客家花或者客家生意重新的本社会谈到重新的把一群客家人毛利求是的可能甚至是非客家人也看起来是得几多人来认识客家文化来去了解客家文化它本身如果是客家人可能就是得几多人更加沉迷认识到对于自家的一种客家身份的认同啊，系一种人气力啊，向心力啊。
2: 所以一集对佢嚟讲就特别重要哦。
1: 确实系哦，就系做一集影响整个社会的事情。下嘅毛里求斯嘅总统卢鹏，系同苏怡嘅唐人嘅客家文化态势嗬，
2: 系用
1: 嘅，然后容易称号系，佢佢当时兴有咪有嘅感觉？
2: 佢话当时十分惊喜，答十分惊讶，因为当时我也唔记得话总统会同我颁奖，因为其实做派冇唔人来讲嘅，就系想本在惊喜本来，系啊，所以就系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激动，因为毕竟来讲，接受一种容易系特别荣幸答当面也特别冲，我去做一只更多客家文化嘅一只工作，所以对自家思考啊各方面就会更多咯，所以一只沉甸甸的荣誉，我把佢去付出更多行动。
1: 今日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嗬，到底陈三宝做为乜嘅？我是得啊，毛利求是总统同办一只荣誉。毛利求是到底做为乜嘅？
2: 其实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我知道毛利求是呢，就从头到面呢，就我哋一只客家字。职业为完飞啊！我哋用诶，大概20几年的时间，从浪到节目呈现出来。所有诶诶都节目大概有百几十人员，全部都系挨高级的人咧。然后挨咧也系变成的用工业的心态去高级的人，因为跟上次是毛利求是挨系哎，自家是奉献的一种，就我也唔爱其他人的任何报酬，系说我系通过安样形式去加深大家客家人之间的一种友谊同信任，去做好一啲事情，系所以呢就我哋去做嘅十六集一啲节目，所以我当时的名义呢，大概就从上座嘅主点教其他人教到下铺嘅主点。明年都好嘅连诶嘅节目，
1: 相当于唔系无包厨诶，
2: 系啊，
1: 做公益嘅，安尼是八月从晚飞，吼两场晚飞哦，
2: 八月
1: 撑起来，
2: 系啊，包括以前当时好多学生咧，就有各个国家咧，搭各种唔同肤色咧，搭国际友人来到呢边学习，包括俄罗斯啊、印度啊，还有法国咧。到朋友来到学习，而且佢哋学习客家话喎。有包括我有学习佢哋咧俄罗斯话、俄罗斯歌曲，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对我来讲系一种成长同进步嘛。
1: 嘅最后呈现出来嘅嗰只晚会嘅效果系有冇用？
2: 当时一只晚会效果，我觉得特别感动咯，嗬。特别系到学生，对我一种情感，嗬。因为当时有到当地方我们需要讲嘛，所以就大家只能用拥抱啊，或者木质吧，来去交流的咯，木梳啊各方面咯，
1: 所以就表
2: 达大家之间一种友谊同一种情感嘛，所以系当时特别感动的咯。
1: 哇，嘅陈三宝作为系毛利求是嘅唐人嘅客家文化态势嗬，可是佢毛利求是作为一道传扬我哋客家文化嘅事情嗬，通过几位音乐啊，通过几位歌词，等下我哋有听到嘅一首歌嘅，揾到命运已穷嗬，也系类似加固嗬，类似加深我哋嘅中毛之间嘅友谊。好嘅，今晚嘅呢首份。欢喜哈，十分感谢陈三宝来做客我哋呢节目，同我哋介绍为关于毛利求是咧啊客家人咧，还有客家文化咧传承咧相关情况。
0: 嘅下半年我哋就接下来去欣赏陈三宝创作嘅一首《命运已穷》。

0: 有请朋友，头先我哋谈到嘅艺术，充满咗热情同活力嘅艺术歌曲，就系《命运已穷》。今日咧检查时段咧，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听众朋友唔错嘅咧，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
1: 去搜索艺爱专户卡，
0: 就可以收听到我哋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厉害，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节目嘅最后，同大家送上一首来自陈三宝嘅《客家客家》。作为世界学术恳请太妃的主题曲之一呢，系本太姐家所熟悉的。一首歌诶，要全球的华语群星，包括我哋一道的学术名人，也参与到诶歌曲当中来。佢讲呢系唱出嚟天下客家一家亲，运用嘅太姐家共同的理念。今日就喺客家客家艺术歌曲的歌声当中，来去加唱我哋原本热的客家花节目。我等完陈生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0: 两岸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今麦杨德啊，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相报。遮个上较紧、上较新的两花资讯，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呀，头先同款，互咱先来了解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甲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带乡亲来去看福建伫建设两花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每一个人都要有的这证书，无论是学历的证书，还是咱这工作的证书，证书彩铃起码愈来愈利便，再也让咱的台湾乡亲伫个大陆啊，心头搁较在，事业搁较顺。第二部分融合家园，厦门是一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沿城市，一直是在积极的推进两岸伫医疗领域的人才互通，也即马台湾医师伫厦门执业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长。也伫2025年，一条叫做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执业改革，是成功来立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的推广经验。今仔日咱来做伙来去了解详细情况。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关注一个临江地灵的地局，即马是位于课堂来到翕制这现场。产业教育来融合，安怎要重新来培养这影视人才。第二部分带乡亲来去看建设应对的面积，在第14个5年规划以来是有下降19%，各个所在是采取什么款的这节约应对的做法，也刷了第15个5年规划期间要再安怎继续来推进。咱在看见新大陆跟乡亲做伙来分享。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回到头先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今天跟乡亲来去看福建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透过一个证书来看这个成果安怎。咱头先来去小巴一位台湾的美发师韩在春先生，伊也是福建先行先起来开店两岸职业标准共通的一个受益者。韩在春先生本来伫个岛内，伊是伫只高校内底咧做业界一个讲师，也无偌久进前，伊伫个福州透过福州市晋安区大包职业资格工作服务站的受理点来领到两本证书，一本是美发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个另外一个是一张证照，个体工商号的营业执照。再也是两岸并谈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头一位上市领到两本证书，一本证书一本证照的台湾乡亲。也即马韩在春伫福州晋南区的这个美发工作室，逐日人拢是挤到到，吸引到真侪人要来体验这种大式的美发服务。也同时，即个也请做其他的遮吼，伫台湾咧做美发这道的朋友吼，来了解大陆的一个真好的参考。 韩在村就来讲啊，伊伫个岛内真侪同行学生，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来探访、来参观，也因啊对福建推出来的这个台湾职业资格证换发大陆职业资格证的做法，真感兴趣，同时提前来到福州，好要来试看卖。也咱讲长期以来啊，因为两岸伫职业资格评价体系有无共款，台湾职业证照伫个大陆啊。较二来得到有效的认可，那无就是申请时间的真久，吼手续的真多，安尼也得影响到咱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创业发展的这脚步，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综合实验区的依托因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头一个吼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服务的创新机制。头一个任务就是来打通证书互认对头来采认安尼一个阻碍。在2018年，平潭在福建头先来探索对待职业资格比对采信，就是讲在采信以后，咱的台湾乡亲会当直接吼，甲手内这个台湾的证书来换作大陆的证书。桃园的一位台湾少年人吴乃文，伊也伫个台湾是来得到。保姆人员单一级一个职业资格认证，也伫个平潭经过比对采信了后，2018年6月，伊伫平潭的对应的来换发着大陆的育婴员三级职业资格认证。吴乃文也正做伫个大陆得到头一张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证书采信证明的台湾乡亲。也吴乃文也后来也经常咧接受采访，吼，讲伊家己的这段经历。伊讲，正因为摕到这张育婴员的采信证明，伊也后来就甲平潭当地的这个幼儿教育的机构来对接。后来又阁正做育婴员的培训师，也即嘛先生伫个平潭创业，囡仔伫个平潭读册，平潭已经是正做伊的第二故乡。不过咱讲啊，即时的这采信证明，啊，佮简单是伫个平潭即个所在念念，也要安怎好？即种两岸融合发展的路，愈行愈开阔。融合观察，咱继续来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观察。今仔日甲大家来看福建伫个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其中一个成果证书证照，吼，两岸直接采认，证件一通，咱台湾乡亲来到大陆发展啊，心头更加在，事业更加顺。头拄仔咱讲的是伫个平潭这个所在来实践，也到后来安怎来做到规个福建来推广。也能讲，只有实现讲一本证书两岸通用，才会当来打通这阻碍，来走向融合。在2022年，依托实践的经验，平潭就甲福建省林社厅联合来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来搭建一个集中心多窗口的全省的网络。也为这个时阵开始。咱的乡亲吼，伫福建其他所在的打拼乡亲，无需要讲阁专程拼去到平潭，伫个福建省内各个所在，都会当就近来申请换证的业务。也到2024年，福建省平潭大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又阁来升级成做国家级的平台，叫做两岸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为者。福建的经验就为省内来走向省外。像这个时阵，福建又来完成两岸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的比对，确认可采信的台湾职业资格项目是195项，其中有72项是放入到大陆和港澳地区直接采认的范围。在头路的福建，亲像信息化、引发经济、现代服务业，在台湾乡亲要靠联盟的领袖，也到到来形成大陆头一份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的目录。在这份目录内底，台湾证书就会当直接来换发大陆加港澳地区通用的证书。 这位台湾少年人黄坤佑，他在台湾是做青牛这个工作，也拿的证书是台湾青牛丙级职业证书，这是透过中心

伊来换发着大陆工程测量员五级证书，安尼也来拍通伊家己伫个大陆即个职业的通道。黄君优就讲啊，伫个平潭办证，伫个大陆其他所在含甲港澳地区拢会当来用。以后无管去到倒一个所在去找头路，伊个心头拢真在。这份认可，互因会更加愿意来，即用力也更加安心。另外一位伫山东的台湾少年人朱宏基，也有同款的即个感受。正伫个今年年头，朱宏基是透过山东分中心来换到大陆美容师二级证书，也真顺利的伫个当地找头路。也伊讲啊，以前伫往返平潭来换证，了时了难，即马伫个门卡口就会当来办证。实在是真利便。根据了解，即马中心伫个大陆含加香港澳门地区是来设立18个分中心、11个工作站，含加一寡只受理点。应该讲啊，是覆盖为北京、天津、河北到长江三角洲、到粤港澳大湾区，即个台湾乡亲生活就业要较集中的所在。要咱来讲个即个中心，伊个全称是。仁化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伊是大陆头一个来开展对台职业资格直接采信，头一个对台直接采认换发国家级职业资格证书，并且也是一个唯一专门面向台北的技能顶级评价机构。到今年五月底，对个向台湾乡亲来发放采信采认的证书6300多本。累计有2682人次的台湾乡亲来得到大陆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顶级证书，真正来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要咱讲除了两岸职业资格双向的比对、采信、换证这些基础的技能，这几年来啊，中心也过来开展培训课程、就业对接这些延伸的服务，就是为认证换证到技能培训。到推荐就业，以福建经验来搭建两岸技能互通的桥梁。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伫个今年的一月，大陆头一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来实施。条例也明确的提出讲，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紧推动两岸职业标准共通，利便台湾乡亲来福建创业就业。也这也表示讲啊，福建甲台湾这个职业互通的成熟的经验甲做法，已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规范，加做可以来复制、可以推广的实践的成果。相信无偌久以后，伫个大陆要较侪的所在，咱的台湾乡亲拢会当来享受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的利便。好，这是融合观察，甲大家来开讲的话题，先来讲到这块，稍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融合家园，今仔日咱来到福建厦门，同款也是南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前沿社区。厦门是积极来推进南华的医疗领域的人才互通，帮助台湾地区的医疗护理人员来到厦门发展。也咱这回来去了解厦门的这个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积极改革的做法，有倒一挂创新的所在。日前，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陶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10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职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陶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6: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籍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非常斐然的一个成绩。
5: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关于台籍护士在厦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职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职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7: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5: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陶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6: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5: 作为张步陶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凌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8: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这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5: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五月，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
7: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职业这个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彰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下职业。

0: 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由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会当在线收听，也当回放点听。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个乡亲来去看人工智能技术。咱讲啊，起码即个人工智能，也就是即 AI 的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的方式。为咱爱看这种美短剧，到人工智能的即动画片，这也和即个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有新的提升甲变化。转向啊，你得唔呐讲会晓编剧，有即内容创作的即对，同时你嘛得阁有即人工智能实际操作的能力。各得个有一个商业制作的思维，复合型的影视人才，产业有发生这变化，也各大院校内底在影视传媒类的专业，又各得个按照来调整。一寡院校吼，即马正在做一种创新，就是甲即个人工智能短剧的制作，为学堂的这作业吼来推向真实的项目，和学生。在读册期间啊，就进入到摄制现场，甲规个产业链当中来去试看卖。咱的记者做回来去了解。
3: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4: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

0: 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1: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分别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0: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跳出理论教学框架，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西安欧亚学院作为应用型大学，更多以学生就业和掌握技能为导向。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其实作为企业，他最在意的是你的交付能力。学生做出来作品以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缘起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1.19亿。机制是一方面，学生特别是看到每一集结束以后，字幕中出现自己的名字，那种兴奋感溢于言表。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生他不是说旁观者，深入参与到整个项目中去了，当然也包括必须得有人家企业的导师的指导，双方共同的全流程参与。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只有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这个是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我觉得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方便，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学校在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产教融合落地以及人才输出方面都有长期的规划和思考。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他也降本增效了。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

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1089，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信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先代表继续来开讲，今嘛咱来分享的主题是讲到一个人工智能的地球啊，为儿童吼课堂到片场，产业甲教育融合，要按怎重新来培养这影视人才？头拄啊，咱是去到西安的这个欧亚学院联合制片，是一种要较精准人才培养的模式。所以我们来去到安徽艺术学院，他们是来创办一个联名，叫做安徽大学生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微地局三学建联名，这是福建全省高校联动政府和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一个规模化的三教融合的方案，继续来去了解。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2: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那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联盟刚成立没多久，整体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2: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味的、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2: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2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 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 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3: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0: 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咱继续来开讲。所以来去看建设用地使用的情况，有安尼一个数目里，甲乡亲来分享吼。伫个第14个5年国约期间，咱中国单位 GDP 使用的建设用地面积累计是下降19%。也咱原对五期的目标，敢那是15%，又搁加出4个百分点。好亲像讲，咱做一个鸡卵糕，过去啊，要做出同款分量、重量的这个鸡卵糕，吼，咱就需要一大块这案板。也即马可能敢那需要要较细的这台面，就会当来完成全部的制作。发展经济所需要占用的各种用地搁较省，安尼也好，每一寸土地的价值也搁较悬。即马咱中国城市发展是为以大规模增量扩张来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咱讲门卡口无用到的这土地，使用效率无悬的存量建筑，搁有需要来更新改造的这老旧的设施，包括安怎好。同款面积的这土地，会当释放出比以前要较大这效能，种种拢是咱要珍惜每一寸土地应该来关注的所在。这种节约用地，各个所在是按怎来创新实践，咱得记者来去探访。
1: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2: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结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3: 我们在规划桥下空间的时候，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的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这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1: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结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 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

0: 汽车上顶结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二至四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博望分局工作人员江建介绍，当地还通过创新金融支持模式，推动企业用地理念从被动节约向主动集约转变。
1: 我们成功申请了安徽省首笔母亲英雄贷，专项用于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结地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3.9万元每亩提高到了10万元每亩，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产业园建设以来，入园的企业亩金产值由114万元提升至467万元，全区新增规上工业企业94家，专精特新企业36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9/1089，福州马祖请听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医生大陆继续来开讲，咱来关注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个理念成果安怎？亚兰讲啊，无偌久之前有两个部门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尊量土地，确保年度新增加社乡建设用地原则上无超过尊量土地面积。这也是一个以尊量来定增量的做法，要来促进节约用地。也伫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期间，咱中国伫节约用地方面，阁有倒一挂新的方向，继续来了解。
1: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通过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引领，部署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等工作，实施存量土地盘活与新增用地安排相挂钩的新机制，运行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平台，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通过这些举措，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2: 十四五期间，全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也就是地耗，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我们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指导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完善规划和土地政策，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存量土地、低效园区、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实施了一系列主动对接服务项目需求的新举措，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更多好项目实现了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有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莫晓辉表示，“十五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通过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和土地用途依法合理转换，健全产业园区存量盘活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2: 十五五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0: 国潮东方，您将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侨士发华遇见世界杯》。
1: 巴雅会馆跟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感受扬琴的多元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1: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岑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站。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褪去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人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她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她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她。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相牵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潘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儿。
4: 老师，我真的可以吗？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的。
5: 这里就是战场。
2: 王哲。
3: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东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烛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黄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0: 歌剧《映山红》集结大陆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舞台呈现上写意与写实交融，现代美学与历史厚重感碰撞，以创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

台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的歌声演绎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以动人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江苏常熟，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
2: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增援借山入池，赵源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
1: 常熟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呢？一张红木桌如何变出十种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3: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二十四浦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4: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5: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七里一横塘，十里一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3: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五千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五千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4: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6: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脑子记得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3: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6: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移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3: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7: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 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6: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七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七巧桌。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3: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献学，书声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4: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8: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3: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10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4: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9: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3: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10万册。
4: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10: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3: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10: 铁琴铜剑楼 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吃喝啊，晚上都慕名到铁青铜界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青铜界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育才，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先声。
3: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4: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6: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借倒红木稿，
10: 然后呢用虞山赭石调色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色源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醒，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3: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

0: 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1: 常熟人给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
2: 常熟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汛油面，一盏鱼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
3: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4: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3: 琵琶古琴奏新曲，
4: 唐风宋韵汉浮华，
3: 国风劲醉当朝，
4: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法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2: 不久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法华入选了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法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法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法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6: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法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5: 乔氏法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法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0: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它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泛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1: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二六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泛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泛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泛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泛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泛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1: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0: 泛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泛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泛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泛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1: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泛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泛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泛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扬琴曲《恰空》，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扬琴的多元魅力。扬琴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的美称。它起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有400多年。在中国因声音悠扬，名字由中西洋的扬改为了悠扬的扬。
2: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颗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营造出弦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4: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3: 在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颤、滑等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轮竹如细雨连绵，滑母音模仿古琴韵味，而现代创新的和声刮奏则赋予它交响化的表现力。零零清清，铮铮从从，扬琴音色既似清泉积石，又如珠落玉盘。它既能驾驭雨打芭蕉中岭南水乡的细腻诗意，又能展现狂想曲里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恰空》，该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恰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4: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 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音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3: 李可威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与海内外知名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于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及讲座。
2: 他曾获第5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与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仅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4: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10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 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鲜明，还有让他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扬琴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3: 李可威曾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他参与了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的演出，与很多的国内一线的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不同的顶尖艺术家的艺术审美、舞台状态与作品处理方式。他说，这段舞台演出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4: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适宜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你弹得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听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

0: 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行入到甲台农詹明宝的这个花草世界。另外吼，咱也阁要请乡亲到阵来了解讲啊，即个宠物幼儿园到底是啥款城市饲宠物新的时尚？接下来对吼，咱也阁要请乡亲对着台湾地艺师蔡如瑜到阵去拼吼雕山功夫地。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了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省厦门市十五五工业工业提出讲啊，完善两岸都市现代农业合作机制。

0: 紧来推进东湾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合作平台建设。长期以来吼，厦门呢是地力有啊，打造海峡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这个样板。早踮伫顶世纪的80年代末，吼，有真侪台农呢跨过海峡来到这个所在，来搭建产业合作平台，推动两岸农业交流。最近这几年啊，愈来愈侪这台农呢，早就得来新的品种、新的技术，含甲厦门特色优势产业来结合，培养良种呐。吼，成做新时代两岸农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的一个故事。2016年啊，詹明宝为台湾家己国家福建厦门，家己国家厦门120股有限公司为引进良种，国家参与培育，为技术交流，国家市场托管，以助力兴农。伊也因为安尼吼，摕到厦门市劳动模范的这个称号。所以，咱请亲到阵来行入国家台农詹明宝的花草世界。
1: 我叫曾明宝，在闽南大家习惯叫我阿宝、阿伯啊，来自于台湾嘉义。那对于我来讲，农业是我一辈子伴随着我的一个不管是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是离不开它的。早期我们可能是从台湾引很多东西进来，但是现在呢，这一条路这个两岸交流已经不是只有单向的，真的是双向的这个沟通。
2: 福建客户。
3: 感觉这边苗很好，质量很好，成活率很高，产量很高。买茄子加煎苗，丝瓜加煎苗，
1: 番茄、茄子、辣椒，茄果类是我们最多的。像我们一个小番茄，单一个品种，一个嫁接就好几百万株。最主要的是这些品种的育种的材料啊，它其实是台湾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品种。江浙那种有一种细茄，很小的那个，然后两个去几个去配出来。最近可能咱真济好朋友吼，较关心的是周一到周五做现场一般来讲有2个小时。那两个小时的节目呢，就跟农友聊天，农友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样子。这个电台的存在就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能够把大陆的发展还有未来的这个可能，那么也提供给台湾农民。最重要就是自己来现场看，也让两岸的农民他们直接去对话形成了这种很好的这种氛围。
4: 这是秦岛的苦瓜，这个原来有一些材料是我从台湾带过来的，然后我们在这边育种秦岛，这个就叫秦岛。
2: 台湾农业从业者陈玉成。
5: 台湾没有这么大的嫁接厂，因为没有那个市场嘛，他这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找出客户需要的品种，是很厉害的。
2: 台湾农业从业者李成义。
6: 整个闽台创业园区，而且可以有前辈他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们，说他是怎么在这里创业，然后怎么在这个农业的科技做一个应用，包括最核心的理念，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好的品种、好的方法，然后就好的结果。
1: 在厦门这几年，然后跟当地的农民朋友、跟我们的同事之间，那我们这种感情特别好。以前我们常讲日久他乡是故乡，所以台湾嘉义虽然也是我的故乡，但是这里是我更老的这个故乡。随着这个越做越好，然后我们这个产业扩大了，这个范围撑开了，那么我的梦想就是这个骑着摩托车，然后这个把祖国河山给看了一遍我觉得这是我一直想去做的这个事情。厦门就是最好的第一站，你先到这里来，对整个大陆有更深的这个了解。只有对当地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就能够去融入，融入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做得很顺。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值得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2025年啊，咱中国的这个城镇的这个犬跟猫吼、狗跟猫消费的市场规模已经是突破3000亿。让人上界关注的是啊，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的这个类目，两年的规模咧翻了三倍。宠物的一个福利啦，吼、这个叫做半宠师职业的这个数量咧增长的速度，佫开始接近70%，正做增长真紧的这个新兴的职业之一。小众需求，这较罕见的这个需求，吼、正咧回逐正做增量市场。一场为了着宠物的这个就业，一个创业的这个浪潮吼，事件才拄拄开始。所以去的时间啊，咱请亲带着记者到顶去熟悉这位宠物幼儿园老师。
1: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今天接的不是小朋友，而是他们。
2: 98年的韩静自己就养了两只小狗，从毕业后自己养狗到一步步拓展出日托业务，他把这个爱好折腾成了一份职业。

0: 而这份职业之所以能做下去，是因为这届年轻
1: 是
0: 人
1: 的。
0: 真的舍得给宠物花钱。在他那儿，日托价格在90到120元每天。
2: 去上班什么的，觉得对小狗的陪伴不够，而且现在小狗在城市里边，运动需求不容易被满足。
3: 家长们都会无
1: 他
3: 限
1: 最爱
3: 的
1: 玩
3: 去
1: 的
3: 满
1: 是。
3: 足小狗的需求，我要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你。
0: 宠物日托还分班，比如社牛班、社恐班，按性格精准匹配好朋狗。9点园区大门一开，托班正式上课。
3: 试图偷走小狗的球，哈哈。早上他们来园之后，我们会简单的检查一下他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然后会观察他们排泄，会给他做游戏的互动，同时也会拍视频给家长们实时反馈。
1: 那我们要教给他们什么吗？
3: 我们要教给他在社交玩耍的时候要礼貌，要有边界感。再见，这个。
0: 别以为这工作就是撸狗，十几只精力旺盛的学生同时撒欢，那场面堪比人类幼崽的大型蹦迪现场。
3: 其实干这个活没有很轻松，虽然就是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比如说狗狗发生冲突了、打架了，你都是需要及时制止的。然后在和狗狗交往的过程中，受伤也在所难免。就像
1: 哦，你这
3: 我
1: 个
3: 手
1: 是
3: 上
1: 受
3: 这
1: 伤
3: 些，
1: 吗？
3: 是的，这都是磕着碰着了。然后腿上有时候还会有淤青，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乐，撞到我了。就是手被咬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和人类幼儿园一样，小狗们在这里互动游戏、午休托管，老师就要盯住全班动态，也得照顾到个体差异。不舒服的小狗要上药，有特殊饮食需求的同学得单独开小灶。这里没有成绩排名，没有升学压力，唯一的 KPI 就是小狗们开心快乐就好。
3: 往我身后扔。
0: 韩静说，虽然她是老师，但是并没有真正教会小狗什么。无条件的信任和爱，反而是小狗教会他的事情。
1: 站住！
3: 我们算是互相成就的一种状态。我会教给他们在玩耍社交中的分寸感和边界感，然后他们会治愈我工作和生活的每一次不开心。我会在每次前一天晚上去排他们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期待和第二天和小狗们的见面了。然后当小狗们离开家长的手上的牵引绳，义无反顾的摇屁股晃脑，超开心的向我们冲来，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是真心换真心，小狗对我们的信任和我们对小狗的付出已经是成正比，甚至是指数性的增长。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随着宠物经济持续的升温，不少新奇的这个职业出现了。拄则咧，咱了解到的是啊，充满着童趣的这个新兴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听到宠物幼儿园这个情况真侪朋友可能感觉讲真有意思，但是代清李小米咧看到现在这个饲宠物的人观念的一个真大变化。稍后去的时间，咱将真跟着小米深入去了解宠物幼儿园后面的这个城市的饲宠物新的这个思想。来开讲讲啊，安怎用专业温柔的这个方式，好好的去善待身边的这毛孩子。
5: 大家好，我是小咪，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班宠师。最近啊，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职业，叫做宠物幼儿园老师。一开始啊，我听到这个名字，我脑子里先冒出的一个画面是一群毛孩背着小书包，压着尾巴排着队进教室，老师站在门口说："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今天先做社交练习，再去户外活动。"听起来好像有点可爱，甚至有点好笑。可是啊，看完报道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份工作的背后，其实藏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养宠方式的变化。报道里啊，提到一位98年的宠物幼儿园老师韩静，她自己养了2只小狗，后来慢慢把养狗的经验发展成宠物日托托管服务。每天早上啊，小狗来到园区之后，并不是简单的放在一起玩，老师会先检查它们的四肢、皮肤、精神状态，也会观察排泄情况，再根据狗狗的个性和状态安排活动。有的狗狗啊比较外向，可能适合社牛班；有的狗狗比较敏感，比较胆小，就需要进入更温和的社恐班。他们在这里呀，不是随便疯跑，而是学习怎么和其他狗狗相处，怎么有礼貌的玩，怎么建立边界感。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0: 后啊，其实很有感触，因为我自己除了有招财和进宝两只猫猫宝贝，也有提供上门服务和伴宠相关的服务。虽然猫和狗不太一样，猫通常没有这么强烈的社交需求，也不一定适合像狗狗那样进入集体日托环境。但身为猫家长，也作为一个伴宠师从业者，我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很多饲主的心情。我们常常不是不想陪他们，而是真的有时候工作太忙，出差太突然，或者生活节奏太快。像我自己在深圳这些年，有时候突然要外出工作、拍摄，或临时有事离开家，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累不累，而是家里的招财进宝有没有好好吃饭，水有没有好好喝，猫砂盆有没有异常，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不在家情绪有点不安。所以啊，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些把狗狗送去日托的家长们为什么愿意花这笔钱。表面上看好像是年轻人越来越舍得给宠物花钱，但更深的一层来看，其实是大家开始把宠物当作生活里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以前啊，我们讲养宠可能就是有吃有喝就好，但现在的养宠已经进入了更细致的阶段。我们会关心毛孩的情绪，关心他们的运动量，关心他们是不是有社交需求，甚至关心他们在独处的时候会不会焦虑。像狗狗如果长期缺乏运动，精力没地方释放，就可能会出现拆家、吠叫、焦虑，或和其他狗狗相处时过度兴奋的问题。而猫咪如果焦虑应激，也可能会出现乱拉、乱尿、食欲下降，甚至会躲起来不愿意互动的情况。所以啊，宠物幼儿园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养宠生活的一种补充。因为城市里的空间有限，人类的工作时间也有限，不是每个饲主都能每天带狗狗进行足够长时间的运动，也不是每只狗狗都有稳定的社交机会。这个时候啊，专业的宠物日托、宠物幼儿园就变成了一种新的选择。不过我也想说，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份工作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天被小狗包围，快乐撸狗就好。报道里的被采访者也提到，十几只小狗同时在一起活动，老师要随时观察他们的状况，狗狗之间如果有冲突要立刻制止。有些狗狗玩得太兴奋了，可能会撞到人，甚至被咬伤、碰伤，也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这份工作看起来有趣，但背后需要很强的观察力、耐心和专业判断。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因为做过伴宠相关的服务之后，我很明显发现，照顾宠物不是单纯喜欢动物就好了。喜欢只是基础，真的要做得好，还要理解动物的行为啊、饮食的需求呀、身体的状态，甚至还要懂得跟宠物家长沟通。比如一只猫今天吃的比平常少一点，是挑食还是身体不舒服？猫砂盆里的尿团变小，是喝水少还是泌尿系统有可能有问题？一只狗狗突然不想玩了，是累了还是压力太大？这些细节如果没有经验跟长期观察，其实很容易被忽略。报道里提到，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元，宠物教育作为新兴类目，两年内规模翻了3倍，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增速也接近70%。这个数字背后啊，不只是消费升级，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愿意为陪伴质量付费，不是单纯买更贵的粮、更漂亮的衣服，而是希望宠物可以生活得更舒服、更安全，也更被理解。我自己身边啊，也有很多类似的感受。以前朋友问我养猫最常问的是吃什么猫粮比较好，后来慢慢开始问猫咪压力大怎么办， 我出差几天，他会不会难过？两只猫打架，是不是关系不好？猫咪老是半夜叫，是不是情绪有问题？你会发现，大家关心的问题已经从养活变成养好，从喂饱变成理解。而这个也让宠物行业出现更多新的职业，宠物营养师、宠物行为训练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宠物日托老师，甚至是宠物养老照护相关的服务。这些职业啊，听起来好像很新，但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宠物越来越像家人，我们要怎么用专业的方式去陪伴他们？当然，我也觉得不是所有宠物都一定需要去上什么幼儿园的。像猫咪，尤其是比较敏感的猫，就不一定适合频繁更换环境。对猫来说，熟悉的气味、稳定的空间，往往比热闹的社交更重要。所以对猫来说啊，上门照护、环境维持、饮食和排泄观察，可能比送去托管更适合。但狗狗不一样，很多狗狗天生需要运动、需要社交，也需要规则和边界。如果能遇到专业负责的宠物幼儿园老师，确实可以帮助狗狗释放精力，也帮助他们学会更好的社交方式。所以我觉得呀，真正好的宠物服务不是把人的需求强加在宠物身上，而是先理解不同的动物、不同的个体真正需要什么。报道里面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虽然他是老师，但其实狗狗也教会了他很多东西。小狗们教会他们什么是无条件的信任和爱。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家招财进宝。有时候啊，我真的工作好累，回到家一开门，进宝就用他那有点傻气但很真诚的眼神看着我。招财啊，虽然比较有个性，但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靠近我。那一刻你会觉得宠物真的也没有说有什么大道理，可是他们的存在会让你重新回到生活里。所以啊，宠物幼儿园老师也好，伴宠师也好，宠物营养师也好，这些新职业的背后，其实也不是简单的为宠物花钱，而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细腻了。我们开始愿意承认宠物也有情绪，也有性格，也有自己的节奏。我们也开始愿意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宠物家长。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宠物幼儿园老师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很可爱的噱头，而是城市生活发展到今天一个很真实的新职业。它说明我们身边的宠物经济已经不是只买卖商品，而是走向了服务陪伴的专业化。对我来说，养宠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会更细心的去观察生活，也更愿意的去理解那些不会说话的小生命。而宠物教会我们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爱不是只凭感觉，爱也需要学习，陪伴不是只有时间，陪伴也需要方法。所以啊，下次如果你听到宠物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也许不要急着觉得新奇或者好笑，因为啊，在那一群摇着尾巴蹦蹦跳跳的小狗背后，其实是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喜欢变成职业，把陪伴变成专业，也把人与宠物之间的关系照顾得更认真一点。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值得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番到三更。最近吼，这阵仔时间内底啊，大陆的这个影片《阿嬷的情书》收获了未少两番观众的这个介意。影片内底吼，一直咧出现了这个潮汕的功夫茶，吼，真侪朋友看了是感觉讲，有足浓的这个潮汕的味素。吼，一届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这个经历，吼，咧做这个茶饮行业八年的这个台湾的茶艺师蔡如瑜吼，收获到全新的感触。真利落哈，真流利啊！而且呢，真优秀的这个冲泡的工序，内底吼有对细节真大真大这个用心，而且吼比这个真精巧的技法，搁较让人感动的是啊，茶道顶头足浓的这个人情味。所以吼，咱像亲得着蔡如瑜到顶去品吼，潮汕功夫茶内底藏着这个烟火气。
1: 可能因为我已经做茶八年多的时间了。从刚入行连茶叶品种都认不全，到现在每天跟茶打交道，茶对我来说早就已经不是一杯饮料了，更像是一种陪伴人的方式。也因为这一份工作，茶席、茶会、品鉴会各种场合我都参加过。台湾也有很多家庭有泡茶的习惯，长辈聊天泡茶，客人来家里也要泡茶，假日一家人坐在客厅里泡一上午茶，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我第一次认真接触到潮汕功夫茶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同样是喝茶，感受竟然可以这么的不一样。第一次我看潮汕人泡功夫茶的时候，我真的有被震撼到，因为明明是泡一壶茶，却很像在完成一场仪式表演。烫壶、温杯、投茶、冲水、出汤，每一个动作它都很利落，速度很快，但是它又完全不慌乱。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专注感，泡茶人的眼里好像只有那壶茶，水温够不够，茶叶开了没有，出汤快几秒慢几秒，全部都在掌握之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感觉，这哪是在泡茶，这根本就是在练功夫啊。而功夫茶这三个字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具体的画面。作为一个每天跟茶打交道的人，我其实很喜欢去观察别人泡茶，因为从一个人的泡茶习惯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有些人很急，茶还没泡开就想喝，有些人很慢，一壶茶能从下午泡到天黑。然后有的人会很在乎茶叶的价格，有的人很在乎一起喝茶的人。而潮汕功夫茶给我的感觉，它像是一种对生活细节近乎执着的认真。但是更让我意外的其实不是泡茶的技术，而是茶桌上的人情味。以前我总以为真正爱茶的人最在乎的是茶，会去研究它的品种啊、山头啊、工艺啊，还有年份，甚至还会去讨论香气、回甘等等的。毕竟我在台湾接触的很多茶友在聊天的时候，一开口就是这个高山茶、那个乌龙茶，然后这个春茶、那个冬茶。茶叶本身往往是话题的中心，但是当我接触到一些潮汕的朋友之后，我慢慢的发现他们好像更在意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一起喝茶的人。茶桌摆出来，邻居来了喝两杯，朋友来了喝两杯，谈生意喝茶，聊天喝茶，甚至什么事情都不做也能围着茶盘坐一上午。茶叶当然重要，但是茶呢更像是一个理由，一个把人留下来的理由。这点让我真的很有共鸣，因为做茶的这八年多里面，我发现真正让人记住的从来不是某一泡茶有多贵。有一些茶叶的名字其实我早就忘记了，但是我还记得那天的天气，还有记得当天一起喝茶的人，记得当时我们聊过的哪些话题。后来我慢慢明白，茶它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只是味道，它不像咖啡这么追求效率，也不像饮料那样喝完解渴然后就结束了。茶呢，它是需要等的，要等水烧开，等茶叶慢慢舒展，要等香气慢慢散开。而在等待的过程里，人也会不自觉地慢下来。所以接触潮汕功夫茶之后，我常常觉得说，台湾的茶文化跟潮汕的茶文化其实有种很微妙的相似。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在泡茶，但泡的呢从来都不只是茶，而是一种愿意花时间陪伴彼此的心意。也是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度的时代里面，很难得会有愿意为彼此停留一下的理由。作为一个做茶八年的台湾女生，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我对潮汕功夫茶的最深的感受，我大概会说，台湾很多人在喝茶，而潮汕呢，很多人是在借着喝茶过日子。 茶汤喝完了可以再冲，茶香散了可以再续，但是围坐在茶桌旁的故事往往会留得比茶香更久。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节目。最近吼，咱中国真侪所在吼持续咧落雨吼，雨真大。这个蠓虫啊，也进入到到活跃期。社交平台顶头，袂少朋友吼，拢晒出家己的这个相片啦。什么相片？家己吼，和这个蠓虫吼去加去定了后，这个相片，相片内底吼，大家人放加放定的这个位置吼，差不多讲叫做几无例外吼，就是讲。大家这镜中镜头差不多拢总是安尼，目睭睭密密麻麻，这个红疙瘩哦，红的一条一条一拍一拍，看起来哦，你感觉讲哦，足疼啊，又个痒。评论区内底有人咧讲吼，这个蠓虫啊是比蚊啊也搁较毒吼，讲被咬后奇痒无比，咳咳康真痒。另外吼，有一对叫做广东八岁查甫囡仔，吼蠓虫啊加正做大花被啊，登上了网络这热搜。好，囡仔放假了后吼，一开始啊，家长想讲啊，敢是普通的这个蚊子包啦，蚊啊叮的一包啦吼，一趴啦吼，得解吼倒抹什么？咱以前细汉的时阵啊，那阵吼蚊啊叮，拢爱抹这个花露水啦吼，抹这个花露水去止痒。无想到啊，第二天吼，这个疙瘩，这个顶头顶部吼是布一趴吼小水泡，到病医了后，放较真正这蠓虫叮咬引发的这个叫做虫咬性皮炎、汤加性的这个皮炎。安尼吼，这个蠓虫到底是啥款的一个虫？敢真正是比这个蚊啊搁较毒？普通的这个防蚊啊，这个产品对敢有效果？吼、哦，刷起的时间啊，咱向今到底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第二列的一个介绍。
1: 蠓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2: 蠓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蠓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蠓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 1.5 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蠓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蠓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1: 在我国，蠓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2: 蠓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蠓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蠓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蠓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蠓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蠓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蠓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蠓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蠓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蠓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蠓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蠓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蠓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蠓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2: 蠓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蠓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蠓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 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0: 各位兄弟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讲节目，好，这个网啊吼，去订啊，去加以后，咱常常会用这个花露水、风油精，或者是有的朋友吼爱用这个清凉油去抹这个网啊包，吼蚊子包、网啊订迄个包，吼去试用。但是这物件吼对猛虫吼叮啊、咬啦、以后产生的这个包块效果咧，应该讲有限。而且吼，这个产品当中有这个薄荷吼，这个成分，伊这物件吼也个刺激皮肤，顶多让感觉讲更加痒。安尼吼，和这个猛虫叮咬以后，到底应该安怎来做，才是正确的处理的这个方式？下款的这个情形下面，需要去到病院防猛虫这方面吼，这个避蚊胺敢有效果？来，刷落去，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2: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重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2: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 到 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四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猛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3: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4: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3: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4: AM 六八四，九零九， 1089
3: AM 684 909 1089。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岸斗三江》，刷落去吼，还够淡薄时间。咱请乡亲带着台湾学长建宏呢，到个四川吼，伊顶一站嘛去到四川，但是唔是去什么热门的景点，到个一座小县城叫做绵阳梓潼去参观。迄、那个所在吼，有一座千年的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来，刷落去，咱乡亲带着到点来出发。
5: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广文运广功名，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妹。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啊，拜煞这个文昌祖庭以后，建宏呢第二天去了一座气质完全不同的这个所在，叫做两弹城。在这个所在吼，伊听到相关的故事，咱请乡亲继续到庭来了解。
5: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梓潼的长青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三四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梓潼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十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气灭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神法的主要内容。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出现出了一大批新型宠物职业。台长李小明呢就认为，一些人同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也总算是尝试对于生命的温柔关怀同文明进步。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听李小明的分享。台湾老师廖家贤呢，在节目当中和我分享几只简单的家庭运动，来去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行在天下，我等一下品尝好食爽口的广东饮食米酒主题包。今日就来呢，促进一道今日有米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法又蜜桃，
3: 油蜜神法，
4: 油气灭神法，油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宠物已经转变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大众对宠物的养护需求更来更精细化、品质化，由此也出现出了一大批新型宠物职业。除了宠物美容师、训练师之外，宠物营养师、生物美容师、宠物营养师的新职业呢，也是在逢。行业不再是简单的美食打理，而是呢细分到为饮食控制、健康管理、情绪批判、形象记录的专业的领域。台长李小明呢就认为，今日呢见来见到的后生人，因为热爱热爱宠物行业，宠物友好空间不断的增多。诶，唔单系新兴行业嘅趋势，更系人同宠物关系嘅温情转变，总算系尝试对于生命嘅温柔关怀同文明进步。早来年，我等一下来听李小米嘅分享。
5: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如果10年前呐、啊，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

子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两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啊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名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辅导重要的时候，你小朋友吵不稳，容易分神，是让一道家长感到无力的共同难题。今天台湾老师廖家贤将同我们分享一则新思路，不是把小朋友按捺和等一下，而是带其他人同时来，而你也是开启专注力的科学措施。如果用真实的转变案例向我们展示一则简单的家庭运动，是如何改善小朋友的专注力问题。
9: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廖老师。辅导作业啊，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崩溃现场。那孩子啊，写几个字啊，就像抠橡皮一样，写着数字啊，眼神却飘向了窗外的小虫。大人忍不住啊，就会怒吼，能不能专心一点，坐得住一点，好不好？但是很多家长啊都不知道真相，专注力从来不是吼出来的，也不是逼出来的，而是用科学练就出来的。脑科学研究就表明啊，大脑的前额叶是掌控注意力的总指挥，而运动呢是激活它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天性好动的孩子硬是按在咱们这个书桌面前啊，只会煎熬难受。所以咱们先动起来，专注力自然就会悄悄的升级了。在这里呢，会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接触过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二年级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叫浩浩。浩浩的妈妈呢，曾经就因为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拉，就被老师建议去测这个有没有多动症。每天呢、焦虑得很啊，泪流满面的。那当时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老师呢也没有去推荐什么昂贵的专注力的这个相关的仪器，只是给了一套家庭运动的一个训练方案。那像是什么每天晨接的抛接球啊，写作业啊，还有这个写作业前呢要去做一些动作，那比方说大象鼻子旋转，周末跳绳，这一些简单的一个趣味的活动，甚至是还有简单的攀岩。然后他就建议这个浩浩妈妈，你一定要坚持三个月，变化是很明显的。结果浩浩妈妈呢也坚持了三个月，变化肉眼可见。孩子呢写作业啊，不再频频去起身找借口，或者是去什么什么活动坐不住那种。他更是能够一口气就专注下来，一口气专注呢就45分钟，独立完成了整夜的这个数学的心算。那当时呢，这个浩浩妈妈她就很感慨，她就说，孩子不是天生坐不住，只是专注力的开关没有被打开而已。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我们可以居家就能做的专注力的运动，简单好玩，孩子还不抗拒呢。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拿着你们的笔记本啊，记录下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写作业之前咱们三分钟的专注力热身是要有的。那可以玩什么哈，我这里有三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抛接双沙包，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你抛我接，我接你抛。 左右手啊，哎，这个可以两个人互动，也可以单人互动。我先说一下单人怎么玩哈。单人的话就是左右手互抛互换，锻炼咱们孩子的手眼协调，双侧的这个啊大脑同步就可以去进行协作，而且还可以快速的去收你那个这个涣散的这个注意力。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玩，就是啊你抛我接，我接你丢这样子。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大象鼻子旋转，那这个小说可能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就是单手捏着鼻子俯身转圈，刺激咱们的前庭觉，帮助咱们大脑啊自动过滤一些杂音和外界的干扰。再来就是交叉爬行，手肘呢，哎，对侧在这个膝盖交替去进行碰触，

0: 打通左右脑的这个神经链接，可以快速的帮助咱们孩子啊进入学习的一个专注状态。还有一个呢，叫做强化核心的体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坐得稳，才能够学得更多。那这里呢，我也分享两个游戏哈，还不错。一个叫做平板支撑，那这个要看小朋友的一个平板支撑的能力，他的一个核心状态。如果说10秒钟他就累了，那我们可以先暂时先以5秒钟到8秒钟。那如果说他一口气可以30秒，那我们就循序渐进，强化腰腹的核心。因为很多孩子坐不住啊，是核心无力，光维持坐姿其实就耗尽他很多的精力了，所以根本没办法专心思考啊。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啊，坐没坐久，哎，突然就想起身走一走，呼，那个动一下啊。再来第二个游戏叫做燕子飞，这个怎么玩呢？就是俯卧抬身抬腿，哎，锻炼背部的肌肉，告别这个咱们小朋友这个会去弯腰趴猪啊这种姿势是不对的啊，体态还可以调整为端正，专注力呢才能够长久在线。
1: 提到廖家贤老师分享的观点，让我们看到运动确实是激发小朋友专注力的有效开关。今天除了提到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趣容易操作的运动游戏，让我们随时随地帮助小朋友锻炼一项观看的能力呢？其实呢，从下昼要前的快速热身，到改善体态的核心训练，再到可以容易户外探索的亲密游戏，方法人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多样、更多元想法。廖老师接下来呢，就将会为我们详细介绍一啲几家出可以教嘅专注力运动神器，我哋以下来谈几个分享。
0: 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改善咱们这个跳姿漏姿哈，训练视觉的追踪。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在专注力上面，他的阅读甚至是读字，哪怕你指着这个文章上面的字让他照着念，他都会飘，哎，或者是漏了几个字。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游戏我觉得很不错，也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去锻炼一下我们的孩子。一个呢叫做强抛乒乓球，也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去紧盯这个回弹的轨迹，全程在接球，锻炼咱们的眼球的追踪能力，能够有效的解决看书、跳行或者是漏字走神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地面舒尔特方格，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地上哈，画九宫格并且填数字，那听口令跳到对应的数字上，比方说家长就在喊一，他就跳一，九他就跳九，五他就跳五。那这个其实也兼顾了视觉、听觉和反应力啊，还可以提升抗干扰的专注力。最后一个呢，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刚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初阶的一个训练游戏，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进阶的训练了，因为它是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大脑的自控能力。好，那这几个游戏大家可以记一下哈。第一个叫做匀速跳绳，这个也是看咱们孩子的一个身体状态哈。如果说他每天只能坚持50下，那咱们就先跳50；如果能够坚持100下，那咱们就跳100。所以他每次再去锻炼这样的一个跳绳，我们可以每天坚持100、200、300甚至是500甚至是乃至1000都可以。那这个呢也就被称作为健脑运动，它是在磨练咱们孩子的节奏，甚至是还有平衡，还有一心一用的功能能力。再来就是户外自然探索啊，这个也很重要啊。在周末呢，公园里面去找不一样的树叶去做一个对比，还可以去观察昆虫的这个路线，甚至是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大自然。那这些大自然呢，其实是很有效的降低咱们孩子的压力激素，还可以帮助孩子在定向寻找中练就长久持续的专注能力。所以很多家长啊，总说没时间训练，其实不用专门抽大量的时间去，碎片化的这个穿插其实就够了。写作业前也就那么3分钟的热身，学习累了也就做1分钟的这个体态运动。那咱们把这个训练融入在孩子的学习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轻轻松松的练习远比一次高强度的训练更加有效。最重要的是别太用生硬的这种命令去指令孩子，我们应该通过换成游戏的玩法，亲子比拼的方式， 孩子呢会更加有意愿参加。所以每天花这点短短的15分钟去玩这些练习的游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每个孩子呢都是属于慢慢发芽的种子，专注力呢差别什么咱们就指责啊就焦虑啊，其实真没必要。咱们把训练藏在游戏和运动里面，陪孩子多流汗多玩耍，你就会发现那个坐不住爱走神的宝贝啊正在悄悄的蜕变，而且还拥有了稳稳的专注能力。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阿的人格有咩想法？也可以做成人书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太子人发有崇拜的建议，可以多嘅名山大川当中，五岳正起嘅特殊嘅地位。五岳呢，即系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坟山、中岳嵩山。五座山唔但自然风光壮丽，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崇厚嘅历史同文化。除咗根本嘅作为旅游胜地、本身人数之外呢，还漫长嘅历史时期地位，而五座名山长期呢系作为中原大地嘅地理坐标同知识创造而存在嘅。咁咪关于五岳山名嘅讲法呢，有几多？今日你阿等来睇南京太和教授傅亚祥嘅观点。
2: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为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

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职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松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松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松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松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松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孙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民的精彩。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叶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丝瓜蓉，一只出乎城市呢，相信一道的朋友都唔陌生。现在时间呢，家中总会跨几去，说得官腔而且唔爽服，比公司求还好用。就块安用一摊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以后呢，因为好用、天然环保、口感大的提升，成为唔少海外家庭的心态好。咁咪丝瓜蓉到底系丝瓜嘅乜嘅部位？点用嘅出本用来说话呢？啦，除此之外，佢还有哪啲意想唔到嘅用途？接下来我哋一下来谈出乎好博士科普作者丝瓤嘅介绍。
3: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4: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啊，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3: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4: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3: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4: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3: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4: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 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哎，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3: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4: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耳豆。瓜耳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耳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耳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耳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耳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耳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5: 我终于闭上行囊，多谢为九人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6: 我终于坐在西山的海港南水乡的后面巷，全上古朴秀丽。
7: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5: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7: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6: 杭州，
7: 杭州，
6: 天下，
7: 天下，
8: 杭州，天下。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讲到演德，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演德奉茶，也可能是中国的凤梨，但是其实呢，一草为以前人的小生养父是张朱明人，一人的年龄中意食也受得食，尤其你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比如说米椒煮蹄煲就是演德家常味的代表作，既不像凤首按用浓密葱菜，也无卤面按用个复杂的上料，其个灵魂差异纯粹。将来年我等一下头上一场一丝淡淡的甜蜜之力。
9: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

0: 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1: 哎，彭姐，
2: 这忙啥呢？在这儿？
3: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这给挑走。要想冬身体好，少不了，
1: 哦，
3: 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些别的事情。
1: 咱们去干嘛？
3: 挖浆。
1: 好。
0: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1: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3: 是的，
1: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3: 所以叫小黄姜。
1: 那咱们为什么不能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呢？
3: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1: 能吃吗？这个
3: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1: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料使吧。这个
0: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3: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1: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3: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1: 就是一盘呗。
3: 不对，
1: 是多了。
3: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1: 哦，这么多。
3: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1: 徒手来，
3: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1: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3: 是的，嗯，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1: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3: 对呀。
1: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3: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1: 坛子也挺别致的啊，哎，这个，瓷的是吧？
3: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1: 为什么呀？
3: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0: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3: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1: 这会儿我来吧。
3: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1: 哦，这种
3: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1: 黄色的啊，嗯，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3: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1: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
3: 嗯，
1: 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3: 嗯，啊，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1: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嗯，
3: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0: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3: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1: 猪蹄儿。
3: 猪蹄儿，
1: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3: 好嘞，
1: 好吧，掌握了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3: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1: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做这个东西，
3: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0: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3: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1: 拍
3: 把它给拍松
1: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3: 对，
1: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拍。
3: 好，你来。啊，
1: 好，稳准很。呀，
3: 跑了。
1: 啊，这
3: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1: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3: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0: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肉香更加浓郁。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1: 是要去炖吗？
3: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1: 先放姜铺底吗？
3: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1: 下到里面、
3: 对，
1: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3: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1: 土鸡蛋，
3: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1: 好，
3: 来，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主角
1: 酒。
3: 对，太香了，
1: 拨一点。
3: 我还真的就是直接这样子，
1: 哇，
3: 可以生吃的，
1: 真的很好吃啊，
3: 因为已经熟了。
1: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
3: 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加一块放下去，
1: 更易于保存了。
3: 对，它不会坏。
1: 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
3: 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1: 即使是生的啊，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3: 一会更香。
1: 需要炖多久呢？
3: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1: 大火。
3: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吃了。
0: 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最惊艳的是黄姜，它的辛辣味被中和，吸收了满满的肉香酒香。这道英德的传统美食米酒猪脚包就做好了。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下腹段洗手有米神法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中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近日，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复排首演，有声有戏将关注红色主题作品如何在舞台上焕发新彩、续写荣光。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江苏常熟下集。
3: 国潮东方，您将听到专题山西非遗乔氏发华遇见世界杯。
4: 巴雅会馆跟随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感受扬琴的多元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映山红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近日由国家大剧院复排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唱响。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结合现实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

0: 冬子妈作为主角，以她送郎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动人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刻画革命者在烽火年代的坚守与无畏。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
1: 舞台上，层叠布景化作连绵不绝的赣南山野，细碎的山歌调子顺着管弦乐缓缓流淌。时隔三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进行复排。该剧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塑造了全新的主角冬子妈。以她送丈夫上前线、上山入党、斗争牺牲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的双线叙事，立足伟大建党精神内核，刻画出普通党员在烽火年代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无畏形象。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作曲张千一。
3: 闪闪红星应该说影响了几代人，歌剧源自于一本书、两句话、三首歌。一本书就这个闪闪的红星，三首歌是闪闪红星电影里傅根成老师创作的非常经典的流传至今的映山红。红星

0: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同时还有两句话，这是我为了创作《映山红》这部歌剧，专门到赣南采风当地人讲的两句话，我把它带回来。如果精神有颜色，一定是苏曲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哎呀嘞。这哎呀嘞就是兴国山歌呀，一听到哎呀嘞，人们就会想到中央苏区红军根据地这些红色的。而我觉得这两句话应该说是这部歌剧的底色和灵魂。
1: 此次歌剧《映山红》将故事重心落在冬子妈身上，铺陈了她从普通乡村妇女成长为共产党员的完整心路。她没有天生无畏的英雄光环，骨子里是牵挂丈夫、疼爱孩子的温柔母亲。朴素的信仰一点点支撑她退屈怯懦，仅有一天党龄的普通党员形象，生动印证了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2: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冬子妈饰演者，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教授王哲。
3: 冬子妈虽然一天的党龄，但是呢是塑造了她一生的信仰。她呢在战争年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农村女性也好，老百姓也好，升华到共产党员的这样的一个缩影。
1: 在打双草鞋送红军对唱里，冬子妈送别即将长征的丈夫，夫妻间的细腻柔情蕴含其间，两人的眼底是对团圆的期盼，转头又互相叮嘱安心奔赴革命。儿女情长与家国大义交织，让舞台上的共产党员形象鲜活立体。
2: 王哲，
3: 她其实呢是不舍得丈夫走的，但是呢潘行义她的丈夫鼓励她，就因为一双草鞋就能鼓励她，就说我们打了草鞋送红军，红军打了胜仗还能再回来，就一下把他的心气就调动起来了。军号一响的时候呢，他马上帮助丈夫背上行囊，鼓励他。这个呢就是说明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党性的一个体现。
1: 此次复排，主创团队专门增加了冬子妈与丈夫潘行义的多段台词和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
2: 张千一，
0: 在我们这个民族歌剧或者说红色题材的歌剧当中，我们通常在爱情的这个写作方面是相当的谨慎的，但是这部歌剧它还体现了一个亲情，冬子妈、冬子的爸爸潘兴义，还有潘冬子，完整的在舞台呈现一个家庭。那么就说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人的幸福。那么这一笔的修改，其实对这部歌剧的它的浪漫主义情怀、它的人情味，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笔。人们感觉到，跟着共产党走，他是非常有力量的。这样的表现，到最后冬子妈，啊，为了革命的事业，啊，为了他的信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看起来就更感人了。
4: 汉三，可白狗子要回来了，咱们还是要团结起来，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
1: 在危急时刻，乡亲们听闻恶霸胡汉三即将折返，惶恐不安。冬子妈主动站出来安抚众人，危难来临，她又主动留下掩护群众，尽显一名新党员的纯粹赤诚，生动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深刻内涵，完整展现了普通人内心党性的逐步觉醒。
5: 冬子妈，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事。
4: 好事，我真的可以吗？
5: 嗯，
4: 可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
5: 这里就是战场。
2: 王哲。
3: 他只有一天党龄，但是呢，他当时他就是，这个吴书记通知他的时候说，你申请入党这个事儿，靠谱了啊，有着落了。他那会儿是又开心，又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我真的可以吗？但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战场，打过仗啊。你看，听这个话说的呢，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在那个年代，东子妈以及百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解放，那就是获得自由。
1: 东子妈英勇就义前，长达8分钟的核心咏叹调《灯火啊，你越播越亮》，通过东子妈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道尽了母子相守、夫妻离别的柔软心事，迸发出一名普通苏区女共产党员面对临危时刻的挺身而出、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信仰力量。这是作曲家张千一反复打磨的心血之作，也是本轮复排重点雕琢的高光段落。

0: 张千一，
1: 灯火你越播越亮，其实里边有兴国山歌的音乐主题，也有赣南采茶戏的这个音乐风格，同时快板的时候融入了板腔体和板腔元素，你听起来它既很饱满又很有韵味，同时八分钟这样的一个大的唱段中也结合了我们非常饱满的曲式结构。我们希望这部剧既很有思想高度，同时也很有艺术的深度，能够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2: 此次复排《东子妈》一角新增加了多场戏份，一边是舞台上厚重的排练任务，一边是家中年幼的孩子。王哲在排演攻坚阶段把自己封闭在剧院周边三周没有回家。
3: 为了演好东子妈这个角色，必须要静心，从声音上、角色塑造上、从心灵上要贴近东子妈。一回到家之后围着孩子的时候，你就是现代版的孩子妈妈，你不是东子妈。包括这次发烧我也没有回去，因为怕这个万一要是有一些传染什么，那次都不敢提这些。
2: 舞台另一侧，红军指挥员潘行义的戏份大多以闪回、合唱、领唱形式出现，这是整部歌剧不可或缺的骨架。王宏伟时隔三年再度诠释这个角色，多部长征题材舞台演出经历让他更能读懂这名普通红军基层指挥员背后厚重的时代重量。
4: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但是他又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用青春、用热血、用生命走完了25000里长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5: 小小竹台江中游，滔滔江。
2: 在王宏伟心中，闪闪的红星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将他搬上歌剧舞台，落实更续红色血脉的党建指引，是给当今的人们搭建起一座回望历史的桥梁。

0: 王宏伟。
1: 我们这代人是听着红星歌，听着小小猪排，听着映山红的歌曲成长，甚至走上了专业的艺术道路。今天我们把这些优秀的音乐、经典的故事做再现，就是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记住这一段难忘的岁月，记住长征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让大家在歌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载体当中感受艺术的美。

0: 张千一。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把这样的一部经典作品从小说到电影再搬到舞台上，我觉得这太好了。中国的民族歌剧需要守正创新往前走。
0: 歌剧《映山红》集结大陆顶尖艺术阵容匠心打造，舞台呈现上写意与写实交融，现代美学与历史厚重感碰撞，以创新舞台语言传承革命题材艺术魅力。本次演出，王哲、王宏伟、王鹤祥、关智京等实力派歌唱家用悠扬的歌声演绎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以动人篇章诉说信仰的力量。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

0: 春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
0: 江苏常熟，这里有一座山，不高，却成为江南的文化高地。诗派、画派、印派、琴派皆以虞山引名。画家黄公望从虞山走出，《富春山居图》里飘着故乡的云。
1: 这里有几个园林，不大，却装下了整座城的山水。增援借山入池，赵园引水流影，燕园则把一座虞山缩进方寸之间。
0: 常熟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呢？一张红木桌如何变出十种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江苏常熟下集。
2: 进入晚唐五代后，长江口泥沙日益淤积，抬高的海床使航道变浅，大船难以靠岸，扬州港逐渐衰落，常熟24铺同样被堵，港口功能丧失，江水无处可排，内涝连年。
3: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峰
4: 在面对内涝的时候，与其不停地去清淤把水排出去，我们还不如对这个土地进行改造。在有内涝的土地中间的话，我们7里1横塘，10里1纵浦，都把它建成一个水网，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承载着好多好多水了。通过开凿塘浦这种形式，把江南地区治理成了锦绣江南，包括我们的常熟在内，它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农耕地区了。
2: 从高空俯瞰今天的常熟，5000多条河道纵横交错，总长近5000公里。从面对大海的港口转型为富庶的江南粮仓，于是这片水土酝酿出了一道乡间至味。
3: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熟叫花鸡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锦平，
5: 在中国的武侠世界里，哪只鸡的江湖地位最高，那绝对是常熟的叫花鸡。
2: 在常熟，教游客做一只地道的叫花鸡，或许是了解这片土地最生动的一刻。
5: 这个河鱼呢，才是我们常熟的那个湖里的。这个鸡呢，林地里面散养的散黄草鸡。那么这个泥土呢，我们常熟宜山上的散黄泥，它有韧劲，三样东西呢都出自常熟。
2: 叫花鸡的做法充满野趣，却处处透着精细。腌制入味，荷叶裹紧锁住汁水，黄泥封壳隔绝烈火。推入余火，盖上热灰，用余温慢煨。泥土包裹的雏形看似质朴无华，当它被端上餐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盛宴才真正进入高潮。
6: 叫花鸡来喽！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万事如意，把好运带给在座的每一位。
2: 常熟人的丰收不只写在账本上，也写在这三敲的脆响里。他们用这最郑重的方式，将常熟二字化作了桌案上最温暖的家常。木屑飞舞，刻刀游走，一块块坚硬的红木在匠人手中化作线条流畅的官帽椅、平头案。常熟地处苏州地区，历来是苏作红木的主要原产地，这里出产的苏作与京作、广作并称明清古典家具三大流派。繁盛之时，常熟红木家具产量更占据全国近半壁江山。常熟红木家具里，一张方桌藏着不寻常的巧思。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倪建平，
7: 这个外观看上去像一张长方桌，实际上内有乾坤，是有7个不同的图案拼接起来的，组成7巧桌。

0: 不同的图案都可以拉出来呢？这个小三角跟这个三角拼起来，像一个方剂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拼多种图案，甚至可以拼到十种左右。
1: 谁曾想？七巧桌的巧思源头不在工匠作坊，而在文人的书房。它的设计者正是明代常熟才子歌善。歌善并非孤立，在常熟文人参与家具设计由来已久，能诗善画的他们不止在书房里吟风弄月，也常常提笔为家具画图纸、定款式。常熟人将诗意注入日用器具，让审美从书房走进日常，这般对文化的执着并非凭空而来。在常熟古城东南隅，紧邻秦川河，文庙已在此静立近千年。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孔庙中，常熟文庙格局颇为独特，它不依常规，而是沿三条轴线铺陈展开。西轴是县学，书生琅琅；中轴圣殿，祭祀孔子；而东轴专门供奉着一位常熟先贤颜子。
2: 常熟是颜子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陈颖。
3: 颜子呢，是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在春秋时期，我们南方还是被中原地区视为文明未开化的一个蛮荒之地。是颜子将儒家的火种带来江南，并找到了最适宜的实践方式，那就是弦歌教化。它是一种将礼乐和诗歌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常熟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时期的颜子随孔子参加鲁国王室祭典，师徒对谈间首次提出了大同与小康的理想，后世千百年的社会愿景便由此发端。自颜子开启崇文尚礼之风，常熟文脉绵延不绝。自唐至清，常熟一地走出486位进士，人才辈出，文风鼎盛，藏书之风也随之勃发。从古城向南不过十里，有一座古镇，常熟人世代捧在手心的书香飘出城门，在这里凝聚成一座楼。
2: 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义务讲解员高阳。
4: 这个是什么东西？跟书相关的，是一个专门用来烫书的小熨斗。书如果卷起来之后呢，用这个来把它烫平。古代人比较静息自止，所以书这种东西要恭恭敬敬的读，完完善善的保存好。
1: 铁琴铜剑楼名字带侠气，实为藏书楼。古人瞿氏家族珍藏着一张铁琴和一柄铜剑，楼名由此而来。这里最多时藏有真本善本十万册。
2: 常熟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陈建东。
5: 常熟是江南典型的移民之乡，这让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士绅家族他就有能力去追求精神文化，他们往往凭借雄厚的财力不惜重金去各藏宋元的善本。除此之外，常熟这里发展的水印让苏州、扬州等科书中心各处的书籍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水路运抵到这里。
1: 明清以来，常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地之一。据统计，常熟历史上藏书家多达270余人，这片土地对文化的痴迷可见一斑。在清代私家藏书中，藏书楼通常密不示人，而铁琴铜剑楼却早早敞开大门。
5: 铁琴铜剑楼最大的特点，它已经具备了公立图书馆的功能。当时很多读书人，甚至有很多的农民，在白天干活之后啊，晚上都慕名到铁琴铜剑楼来看书、查阅资料。铁琴铜剑的历任楼主，无私的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 所以我的理解，这不仅是藏书，而且是在有意识的阅藏，成为了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献身。
1: 这份学术为公的襟怀，穿越百年未曾改变。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瞿氏第五代传人遵循父亲遗训，书物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将精品藏书全部捐给了如今的国家图书馆。中国文化最深沉的信念，莫过于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知识从不属于一家一姓的私藏，而属于每一个渴望它的人。铁琴铜剑楼敞开大门，捐书国家，正是这句话最朴素的注脚。虞山的赭石在宗弘兴手中变成了淡赭色的砚台，这不是常见的黑色，而是一种独特的暖色。粗糙的赭石本不适合制砚，常熟人却从他身上看见了另一种可能：研磨不为写字，只为取那一抹温暖的赭色。这份心思被一位画家悄然接续。元代画坛巨匠黄公望晚年隐居虞山一带，据当地文献记载，黄公望多次游历山中，就地取材，将赭石研磨成颜料，原本粗陋的山石化作了黄公望笔下的浅绛山水。
2: 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王振铎：
5: 黄公望的浅绛技法上很巧妙，他先打好木稿，然后呢用虞山赭石描出的颜色作为主调，很淡很透明的一层层起上来去点缀，它不是涂抹，而是醒，那么一下整个画面就活了，雅致透气，有料呼吸感。
1: 黄公望在青绿与水墨之间另辟蹊径，以一抹温润的赭色打通了天地，画史将他推为元四家之首。从一块石头到一幅画，从一座山到一座城，常熟人相信天地万物各有其用，顺其自然方得至美。城市与湿地呼吸与共，稻浪与鸟翼同频，书香与水声交织，常熟把共生过成了寻常，与自然相熟，熟了土地也养了人心，这就是文渊雾峰岁岁常熟。
6: 常熟人给水的每一种形态都赋予了精确而诗意的名字，浦是江河与支流汇合的地方，荡水域稍小，浜是小河沟，泾是笔直的河，湾是水流转弯处，港是与大河相通的小河。
7: 常熟这里的生活不刻意，一碗汛油面，一盏虞山茶，把丰饶过成了日子里的每一口鲜。一座城，山的风骨入了画，水的安然入了诗，鲜的滋味入了心。
8: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9: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8: 琵琶古琴奏新曲，
9: 唐风宋韵汉浮华，
8: 国风劲醉当朝，
9: 国潮东方我最潮。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法华又称法花，台湾也称法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 2011年，乔氏法花陶瓷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山西省非物。

0: 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被誉为山西三宝之一。
1: 不久前，经国际足联官方授权，山西乔氏发华入选了2026非遗遇见世界杯项目，这项中华传统瑰宝得以站上世界体育舞台。90后传承人乔林通过创新釉色与器型，借世界杯契机推动非遗出海，同时带动产业发展，促使非遗从传统摆件向实用用品转型，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足球比赛中，首发意味着首先上场。而对山西乔氏发华而言，入选官方授权非遗项目就是他在世界杯的首发时刻。当2026年 FIFA 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总授权商主动找上门时，山西省非遗乔氏发华技艺第29代传承人乔林，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3: 挺意外的，然后也特别激动，还有一点比较自豪，因为觉得他们这次的选的来说，他们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他们比较有代表性，所以发华它并不是说你的技艺难点啊，或者比如说它其实的历史价值啊、文化价值各方面，它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山西的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能入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嘛。另一方面觉得必须的，就一定要给全世界能看到我们山西的文化，然后看到我们中国特别特有的一个技艺，因为它在陶瓷品类里边是一个很独特的嘛，又小众又具有代表性。
2: 乔氏发华作为山西唯一入选的非遗技艺，用500年立线填彩的古法踢出了一记漂亮的世界波。在非遗遇见世界杯的系列作品中，乔氏发华的核心技艺立线填彩被全面的运用。以系列作品中的红釉小马为例，陶艺师先用特制泥浆勾勒出轮廓，立线一气呵成，再精准施釉，高温烧制，最终呈现出手掌大小、饱满可爱的小马摆件，寓意鸿运当头。此外，乔林还选用了咖啡杯、香薰杯、笔筒等日常器型，推动非遗从摆件变用品，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3: 世界杯系列呢，我们是有做一个杯子，然后这个杯子的初衷它不局限于比如说我只能喝咖啡啊，然后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多功能一点的杯子。然后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基本上是夜间转播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如果喝咖啡也可以，喝饮料也可以，喝啤酒也可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杯子更实用一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今年马年的一个鸿运当头的小马，你看它的配色除了加了世界杯的配色之外，主要是这个鸿运当头，就是咱们中国人总是有美好寓意的嘛。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香薰款，然后香薰款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各种使用场景，然后居家的话我觉得带一点淡淡的香氛来说会更加有氛围感。然后因为它是首次中国的非遗向全世界展出嘛，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传统的笔筒，然后从配色，这个是我们跟官方一直在沟通说用了更加偏传统中国的发华的原配色去做了一套。
2: 据乔林介绍，在合作过程中，国际足联严格的设计规范一度成为挑战。最让乔林印象深刻的是此系列当中的咖啡杯。一开始，国际足联对作品中26元素的大小、比例、色值有毫厘不差的硬性规定，而非遗手工的灵动很难套进工业标准的精密框架。此系列中的咖啡杯杯口宽、杯底窄，平面排列的26转到弧形杯壁上总是跑偏。乔林团队从去年12月就开始进行设计方案的调整，改了约50-60次，迭代3个版本，最终攻克了弧度与比例的难题。从设计、釉彩到器型细节反复调试，在遵循世界杯视觉规范的同时，乔林团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发华如玉的温润质感。而最终，国际足联也在设计规范上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乔林说，最后他们允许手工温度成为产品最动人的底色。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山西省级

0: 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前期的话比较痛苦的点是在于发华的釉色体系跟世界杯的整个配色，它色彩体系不是一个体系，然后它的呈现的颜色，他们的要求其实很严格的，你不能有什么色差，要卡在什么范围内。发华它的釉色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他们比如说世界杯要求是标品的话，那发华它在某些程度上它会有一些每个产品它自己的小变化，这个就是我们不断的沟通。但是很好的是他们也接受了非遗它的独特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比较有共识了，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跟呈现。
0: 在作品的纹样与色彩设计中，乔林团队则巧妙地融入了中式吉祥寓意与体育精神元素，实现了东方美学与世界杯激情的交融共振。
1: 发华它的色彩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挺契合的，因为美加墨世界杯今年就是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然后发华它也是给人一个色彩缤纷的感觉，他们在一起，然后它背后的代表的文化跟背景我觉得非常有独特代表性。发华作品它是北方，它有潇洒，它有豪迈，它有这样的气息在里边。发华它还代表了当时多个地区它的文化融合结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它其实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历史价值，也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一个产物。然后现在我们看它又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见证，然后美加墨世界杯的元素，然后加上我们的中国的记忆，它又是一个大融合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就非常有意义。
0: 在世界杯官方系列授权产品发布会上，海外客商看到发华系列连连赞叹，很特别，很漂亮，成为了高频的评价。一位客商在看了发华作品后说道，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仿佛从千百年前穿越到了现代。乔林则笑着回应，这是让世界通过世界杯读懂中国非遗的独特语言。目前相关授权产品已陆续推向海内外市场，企业定制业务同步开展。作为为数不多的与国际顶级体育 IP 合作的非遗项目，山西乔氏发华此次的突破不仅为传统工艺开辟了年轻化、国际化的路径，也为非遗出海树立了新范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扬琴曲《恰空》，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一起赏析扬琴的多元魅力。扬琴是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钢琴同宗，更素有“中国钢琴”的美称。它起源于古波斯，辗转数千年流传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入中国已有400多年。在中国因声音悠扬，名字由中西洋的扬改为了悠扬的扬。
2: 近日，青年扬琴演奏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师李可威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扬琴的多元魅力。他介绍扬琴具有颗粒清晰、余音悠长的独特声学美学，可营造出弦中有画、音里藏诗的艺术境界。
4: 首先，扬琴是一个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乐器，比如我们在演奏广东音乐、演奏江南丝竹，它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同时呢，由于它是一个外来的乐器，传入到我们中国的，所以呢，它又有世界性的风格特点，因此它可以展现的音乐风格是极其多样的。这个是由它本体带来的。另外，它的音色很具有包容性和表现力，和钢琴是同宗，拥有敲击的这个颗粒感，又能够通过轮音的技法做出像弦乐一般绵延的这个线条，可谓弦中有画、音里藏诗。大众赏析扬琴的美，音色上面首先听点，就是颗粒性的点，感受每一次击弦是不是清晰的、均匀的，强弱是不是明晰的，是不是富有弹性的，这个是理解扬琴的入口。其次呢，听线，品味演奏者是如何通过轮音、连奏这样的技法，能够将短促的点状音组织成流动、婉转的旋律线条，去体会音乐的气韵和呼吸。再有就是面这个维度，扬琴是一个双声部的乐器，它在展现一个整体的音乐的时候，听众能不能够清晰地听得到旋律这个声部的走向。当然，无论任何乐器，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途径，我们最终的欣赏力应该是在音乐本身上，音乐的节奏、音高，然后在不同的组合下由我们演奏者演奏出来，这个音乐它是产生的是内心情绪的细腻的表达。
3: 在演奏技法上，扬琴发展出弹、轮、颤、滑等数十种技法体系。传统轮竹如细雨连绵，滑母音模仿古琴韵味，而现代创新的和声刮奏则赋予它交响化的表现力。零零清清，铮铮从从，扬琴音色既似清泉积石，又如珠落玉盘。它既能驾驭雨打芭蕉中岭南水乡的细腻诗意，又能展现狂想曲里磅礴大气的现代张力，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融通中西。
2: 李可威曾出版个人扬琴演奏专辑《恰空》，该专辑是他对扬琴艺术中西融合与跨界探索的一次集中呈现，其中《恰空》与《狂想曲》两首作品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4: 《恰空》它是我和黄河老师在我大二的时候共同改编的一个意大利博洛尼亚小提琴学派的传世名作 G 小调《恰空》舞曲。在艺术特色上面，我把这首作品当中小提琴绵延不绝的长线条的旋律，通过扬琴 特有的不同的技法进行了扬琴化的转，它的文化内涵在于打破了中西乐器的壁垒，用我们的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西方音乐当中这种浓烈的、执着的、毫不保留的忧郁的情感。其次是王丹红老师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这首作品是现代扬琴创新作品的一首经典代表，它借鉴的是就是西方的狂想曲很自由洒脱的题材结构，也融合了爵士啊、流行音乐的节奏还有现代和声技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我们传统民乐的曲风框架。这首作品呢，充分发挥扬琴的这种敲击灵动，然后音色通透这样的乐器特质，节奏是很鲜活动感的，情绪也很热烈奔放啊！这首作品呢，是以中西交融的这种创作思路，把我们传统民乐底蕴和现代时尚的曲风相结合，非常具有时代的审美和艺术张力。总而言之，我们在演奏的时候总是想挖掘作品作曲家的意图，但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奏，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100%的走进作曲家的世界，这个是我的一个发现。我们能够100%走进的只有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透过作品尽可能的去挖掘作曲家的本意，但是呢，也一定要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去演绎。

0: 去诉说这个作品的内容，透过作品把自己的思维展现出来。
1: 李可微先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本科、研究生部，师从扬琴演奏名家、教育家黄河教授，曾与海内外知名乐团多次合作，在中国丝绸之路艺术节、澳门国际音乐节等重要场次中担任独奏演出，并获业界好评，受邀出访美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印度等国家，多次于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个人音乐会及讲座。
2: 他曾获第五届中国政府文华奖扬琴青年专业组金奖。2021年，与星海音乐学院秦健老师共同作曲扬琴作品《离愁》。在多年的演奏与舞台实践中，他深刻体会到，扬琴演奏不仅是技艺的打磨，更是心境的修行。
0: 从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研究生的这个学习阶段，再到在澳门中乐团从事扬琴专业演奏的这10年，或者是在这么多年当中每一次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演出，那每一次琴键的起落都凝聚着我对音乐、对乐曲的专注和细节的追求吧。演奏者必须拥有是极强的控制力和情感表达能力。我体会到的是，真正打动听众的并非单纯是炫技的这个速度，而是演奏者能否将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乐曲的情感内核完美融合。每一次登台都是和乐器和观众进行的一次灵魂对话，唯有保持对艺术的这种敬畏和热爱，才能在我们的演奏当中流淌出内心真挚动人的声音，才能够将我们优美的旋律传送给听众。我自己也是得到了这种十分惬意的心流，这个是我最深刻的感悟。现在我的职业从演奏改为教学工作了，我发现我们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想望子成龙的，但是我们学习艺术的本身应该是打开演奏者、打开孩子们的心灵窗口，这个是第一目标，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也能够有一个虚拟而精准的一个表达的途径，这样我们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流光溢彩。用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角度去学习乐器，去练习乐器，就会发现很多枯燥的技术就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去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那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是表达自己，这样我们的练习就变得有目的、有目标，就不会那么枯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学习和演奏当中呢，忘记这些什么奖项啊，当我们有这个目的的时候，那结果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练习，我们学习，演奏乐器，永远应该保持的一个目标是努力的，可以更细腻的表达更深层次的自己。在技法的层面，我一直致力于探索音乐的音色这些细微的变化，挖掘扬琴刚柔并济的极致的表现力，通过这些丰富的音色的变化去诠释我们音乐当中细腻多层次的内心情感。我会借鉴钢琴他们的触键，他们的这个发声思维，包括他们的在教学方式当中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也会借鉴弦乐，西方弦乐他们运弓的连贯的逻辑。因为我们扬琴本身是属于点状发声的乐器，它天然是拥有颗粒清晰的、通透的、利落的这样的音色特质。那如何在点状音效的基础上去打磨出连贯的线性旋律，那比如对轮音这些基础技法去做精细化的处理，这样就能够进一步的优化我们旋律的歌唱性。总之呢，就是让我们音色更加的鲜明丰富，让点和线更加鲜明，还有让它们的结合能够更加自然的融合。通过这些细腻的音色的控制，才能够去拓宽扬琴 去演绎现代复杂作品当中的厚度还有张力。那在作品的演绎上呢，我始终是秉持着萃取精华、融合古今这样的理念。传统曲目它一定是根基，一定是至关重要的。那同时呢，也会主动去接触、去演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这个作品，让杨景的表现力更加的多元和包容。
1: 李可威曾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他参与了乐团众多极具艺术分量的演出，与很多的国内一线的指挥家、演奏家合作同台，近距离观摩不同的顶尖艺术家的艺术审美、舞台状态与作品处理方式。他说，这段舞台演出经历让他受益匪浅。
2: 对于扬琴的未来发展，他期待与更多的扬琴演奏者一起以琴为媒，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精进，用音符向世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民族声音。
0: 在担任澳门中乐团扬琴首席期间，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们有一次在澳门的一个适宜景点郑家大屋的户外的一个惠民演出，场地非常小，观众数量大概也就是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演奏的是广东音乐一个非常经典的曲目，叫《汉宫秋月》。我们乐团也有一些就是很忠实的本地的年长的乐迷，无论大小演出都会到场去支持。演出结束以后呢，也会有乐迷特意的过来，准确的叫出我的名字，他们就过来特意过来跟我说，说李可威弹太好了。那场演出我印象特别深，我清晰的看到台下有几位乐迷悄悄的落泪，还有很多乐迷认真点评每一个演奏员的表现。对于我来说，在盛大的音乐会听演出和接地气儿的这些惠民演出分量是完全一样的。比起舞台规格还有这个演出规格，我更在意的是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这种心灵碰撞和双向共鸣吧，观众最真诚的认可和感动，这个是我在演奏路上最珍贵最温暖的力量啊。那对于正在学琴的学习者，最核心的还应该是深耕传统曲目，只有大量的去积累传统音乐独有的语汇啊和表达逻辑，筑牢这个根基，未来去演绎复杂的现代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才不会丢失我们民乐的内核。对于青年从业者来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拓宽自身音乐视野，不要局限于演奏单一的曲风，多接触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包括传统的民乐啊西方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现代音乐等等吧，这些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去主动挖掘我们扬琴多元的可能性，丰富演奏风格，不断提升我们这件乐器的可塑性。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积极投身实践吧，增强文化自信。学琴不仅是在琴房里边独自修行，更需要是走向广阔的舞台，鼓励大家能够多去参与乐团的合奏、重奏，或者是参加各类的艺术展演活动，在团队的协奏当中能够锻炼默契，在聚光灯下战胜自己、战胜紧张、建立自信，然后我们能够尽情的去绽放，从而真正的能够让扬琴作为表达自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语言。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首先带您寻访重庆荣昌千年陶都，两岸媒体人共品非遗传承与创新之美。
8: 电视剧主角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近期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走进重庆市荣昌区，来自海峡两岸的近40名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实地探访安陶小镇、荣昌陶博物馆等地，在千年窑火的映照下感受千年陶都的神奇魅力，探寻当地陶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8: 台湾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苑举正端坐桌前，手持刻刀，俯身凝神在素陶盘上呢细细的剔刻，一笔一画落下两岸一家亲五个大字，沉浸式的体验荣昌陶器制作当中的剔刻花传统工艺。
9: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各位听友，最近一段时间啊，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将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

0: 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
1: 如今呢，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陕西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社里是日夜弦歌。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甘科涵一起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火一座城。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我亲外甥说，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4: 一二三，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0: 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6: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一方洗手池开始的。
0: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原风雷仪表厂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7: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8: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9: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0: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10: 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副总经理胡向军，
11: 可以看一下花彩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6: 那是挡雨的吗？
11: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6: 哦，
11: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彩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这个地方。
0: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一群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
6: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10: 西安艺俗社文化研究员梁少华。
12: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在传奇抄本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7: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12: 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一将
7: 了
12: 啊，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7: 好，
12: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7: 可以。
12: 好，
7: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装，当回角儿。
13: 您看，
14: 对，
13: 走，
14: 好多了，
13: 哎，对，好，走。
14: 我觉得
13: 您可以。哎，反了，
15: 反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
7: 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16: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7: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谁，
16: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7: 爸，
13: 爸。
16: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与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啊，莲无疑是最富有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5: 藕作为莲科植物莲的地下茎，在中国的食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诗经》当中呢就有相关的记载。而藕呢作为食物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周朝，古代的医书比如《神农本草经》当中也对藕的药用价值有所记载。藕的食用和药用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
4: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藕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是愈发重要，它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藕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

0: 助。
1: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2: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

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
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五十七集，剧毒的唐三再次重逢，恍如隔

0: 小五紧紧抱住唐三，泣不成声。乖，不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唐三轻轻拍打着小五的背，也不禁泪眼朦胧，所有的担忧在这一刻消融了。再次见到小五时，那恍如隔世的感觉令他身心俱颤。和小五比起来，刚刚得到的第三魂环根本不算什么，在唐三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比小五的生命更加重要。小五哽咽着说：
1: 哥，都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0: 唐三摇了摇头：傻瓜，是哥不好，是哥没本事，没有保护好你。一旁的咳嗽声令悲喜交加的二人惊醒过来，咳嗽的是戴沐白。
2: 我说小三，你是不是 先穿上条裤子呀？这还有别的女孩在呢。
0: 啊！唐三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朝自己下身看去，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一丝不挂。小五也醒悟过来，顿时俏脸羞得通红，赶忙闭上眼睛，却仍然舍不得离开小三的怀抱，只是将头埋在唐三胸前不肯抬起来。唐三傻傻地问道：这个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你们谁把我衣服脱了？
3: 奥斯卡从旁边钻了出来：没人脱你衣服，小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没的。
0: 唐三向腰间摸去，还好24桥明月夜还在。当下他赶忙轻轻地将小五推开，快速取出一套衣服穿上。穿裤子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他穿上上衣的时候，这个问题可就出现了。唐三这才发现自己背后的异状。当他看到背后长出的八条蜘蛛腿尖刺时，整个人不禁愣住了。胖子马红俊很有默契地说：
3: 哎，你可别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你吸收那个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中出现的。我说唐三，是不是你那个魂环发生变异了呀？
4: 众人一天一夜的等待，唐三终于没事了，可他身上的变化是如此怪异，不禁勾起了所有人的好奇心，哪怕是赵无极也不例外。唐三站在那里缓缓闭上双眼，
0: 让我自己感受一下。
4: 一般来说，魂师在吸收了魂环之后，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新的魂技是什么。就像奥斯卡吸收了第三魂环，立刻就知道了自己的第三种香肠魂咒一样，唐三在吸收魂环的过程当中承受的痛苦太大，以至于他后半程吸收转化的过程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此时才能定下神来去感受这第三魂环所带给他的一切。唐三的冥想足足持续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表情变得有些怪异。小五焦急地问：怎么样怎么样？
0: 应该没有问题，魂环是不会变异的，老师曾经说过，会变异的只有武魂，不同的武魂吸收同样的魂环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我吸收人面魔蛛的魂环已经获得了一个技能，一切都很正常，只是背后这八条蜘蛛腿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3: 哎呦，哥啊！
4: 一声惨叫突然响起，众人吓了一跳，以为是魂兽来袭，立刻警惕起来。没想到发出惨叫的是马红俊，他的右手正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左手，一脸的痛苦之色。只见他左手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紫，而且表皮似乎已经破了，正有黑水流淌而下，一缕黑气顺着他的手臂飞速向上延伸着。
5: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小爷不会要死吧？
4: 赵无极低吼一声：
6: 不好，他中毒了，小快！
4: 然后一个箭步就来到马红俊身边，一掌直接拍在他的肩头，用自己浑厚的魂力帮他压制了侵入体内的毒素。
3: 奥斯卡有根小腊肠，
4: 干巴巴的小腊肠及时送到了胖子口中，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可惜啊，

0: 腊肠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小腊肠入腹，解毒效果第一时间发挥，那股顺着手臂向上延伸的黑色气流顿时停止蔓延了，反向排出。但是这个过程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黑气尚未退到胖子肘弯处，突然停顿下来，片刻之后居然再次向上蔓延。奥斯卡脸色大变，
1: 不好，这毒我的小腊肠也解不了，怎么这么猛啊？胖子，你究竟中的什么毒啊？
0: 大滴大滴的汗水不断从马红俊额头上滑落，显然他正在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有赵无极的帮助，可是两人的魂力对于这毒素抵抗效果并不是太大，黑气依旧蔓延着，而胖子的手掌更是开始溃烂。从胖子发出惨叫到现在只不过片刻功夫而已，这毒性之剧烈令众人不禁大惊失色。
1: 这
0: 胖子一边咬牙忍受住巨大的痛苦，一边勉强道，
1: 我就是好奇，我摸了一下唐三背后的蜘蛛腿，我就成这副样子了。唐三，你的蜘蛛腿怎么有毒啊？
0: 唐三愣了一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什么。
2: 胖子别动，大家都闪开，千万不要再碰到我的蜘蛛腿尖刺。
0: 说着他一个箭步来到胖子面前，也不顾胖子的手掌已经溃烂，直接抬手握了上去。此时唐三的手掌变成了绿色，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就连奥斯卡小腊肠都无法解的剧毒，在唐三手掌握上胖子手的一刻，竟然飞速地顺着原路后退了。淡淡的黑紫色液体不断地流入唐三手掌之中，消失不见了。一会儿的功夫，胖子的手臂已经恢复了正常，手掌上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鲜红色的血液，脸上的痛苦之色也随之消失。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同样的疑问出现在了除了唐三之外的每个人心中。眼看胖子没事儿，唐三也松了口气，他知道大家心中有很多疑问却没有急着解释。唐三松开胖子的手之后，快步来到那只已死的人面魔蛛面前，抬手向他身上按去。人面魔蛛的尸体已经完全变成了灰色，毫无生机。唐三只是微用魂力，就传来了一连串密集的碎裂声，那人面魔蛛的尸体竟然变成了碎块。
2: 我明白了。
0: 结合之前冥想中的感受，唐三终于大概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2: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碰我背后的蜘蛛腿，这些蜘蛛腿上蕴含着人面魔蛛的剧毒。之前我吸收魂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也将人面魔蛛的毒素全部吸入体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只有见到老师才能弄清楚了，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现在总算勉强弄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我拥有了人面魔蛛赋予的第三魂技，就是他最擅长的蛛网，而我的蓝烟草应该也是根据人面魔蛛魂环加入后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至于究竟变异到什么程度，只能回去慢慢试验。我的整体属性都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尤其是力量和速度这两方面，魂力也提升很大，感觉上似乎不止31级。
0: 赵无极问道，
3: 小三，那你背后这些蜘蛛腿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唐三苦笑，
2: 赵老师，和吸收了人面魔蛛的全部毒素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些蜘蛛腿似乎与我吸收的魂环并不相干，我能够控制他们的行动，只是目前还有些别扭。
0: 戴沐白说，
3: 小三，那你能让他们收回去吗？你总不能一直这样吧，会被人当成怪物的。
0: 唐三无奈地说，
2: 我们本身不就都是怪物吗？我试试吧。
0: 说着唐三凝聚起自己的魂力，传入背后的脊椎，向那八条蜘蛛腿发出了收回的命令。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伸展开来的3米长的蜘蛛腿缓缓折叠，弯曲的两段贴合在一起，然后再一点点地朝唐三体内融入。唐三只是觉得后背有些发痒，倒是没有什么不适， 在这个过程中，他身上的三个魂环全部亮了起来。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正在飞速地消耗着。显然，收起这些猪腿是需要魂力支持的。当唐三的魂力足足消耗了三分之一时，所有的猪腿终于全部没入他的背后。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八条蜘蛛腿在体内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八道奇异的能量，以脊椎为起点贴合在自己的八根肋骨上。赵无极向唐三点点头，
4: 能收起来就好，这些蜘蛛腿很不错，如果真的像人面魔蛛的蜘蛛腿一样，那么小三你的实力可就更强了。八根三米长可以任意控制的蜘蛛腿，完全可以相当于是八只长矛啊，而且还带有剧毒。如果这种剧毒和人面魔蛛的毒性一样，那就应该是神经性毒素加上腐蚀性剧毒，连小奥的小腊肠都无法解除，可见这毒有多么剧烈了。
0: 唐三一直在思索，他获得这人面魔蛛魂环的过程极其痛苦，现在已经吸收完毕，他得到的东西也比普通魂师吸收魂环多得多，本身属性大幅提升不说，更是拥有了他最希望得到的技能。而背后这八条猪腿，唐三也不知道是该为他们高兴呢，还是该为他们担忧，毕竟他不知道这种情况会给自己今后带来怎样的后果。此时唐三更加想念自己的老师了，如果有大师在，或许这些问题就都能够得到答案了吧。赵无极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这些孩子，心情大为放松。
4: 好了，先不要想了，一切等回去再说吧。虽然这一次我们遇到了不少麻烦，也经历了数次危险，但最后我们终于都挺过来了。小奥、小三、小五三个人顺利获得魂环，进阶到魂尊境界，收获相当不错，也是时候该回去了。我们向着史莱克学院进发。
0: 众人齐声欢呼，数次险死还生，现在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终于可以回家了。经过了这次星斗大森林之行，不论是获得魂环的还是没有获得魂环的，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回到学院，舒服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如果说来的时候七个人之间还有些隔阂，那么现在他们的关系无疑拉近了很多。之前最不被大家接受的宁荣荣也用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众人的认可，而他自己也终于在生死之间感受到了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在一群比自己更加出色的天才面前，他还会有什么优越感呢？赵无极因为使用了武魂真身，实力只有最佳状态的50%，因此众人在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依旧十分小心，不但每个人配备了一根奥斯卡的蘑菇肠和恢复肠，而且还都保持着最佳防御阵型。
5: 在走出星斗大森林的过程中，小五将之前对众人说的话又对唐三说了一遍，把自己得到第三魂环的消息也告诉了唐三。唐三好奇地问道，小五，你的第三魂环技能是什么？小五嘻嘻一笑，
6: 保密，等回去以后再告诉你。哎，小三，你是怎么杀死那只人面魔蛛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就算是受伤的人面魔蛛，那攻击力也是非常恐怖的吧，而且它还有剧毒呢。
7: 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赵老师，等一下再走可以吗？
5: 此时他们已经接近星斗大森林的边缘，虽然也能看到一些魂兽，但大都是十年百年级别的，不足为虑。赵无极停下脚步看向唐三，
4: 怎么了小三？
5: 唐三抬手在24条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诸葛神弩。小五提到人面魔蛛的死，唐三这才想起来，那天诸葛神弩第二次上好机皇之后并未发射，如果长时间不发射，对弩身会有损伤。还好只过去一天多的时间，现在放开机皇还来得及。

0: 诸葛神弩一旦上好机皇，就必须要通过发射才能够解除，这也是他的弊端之一。看到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萧武这才恍然大悟。
1: 原来你是用他击杀的人面魔蛛啊，这东西威力确实大，人面魔蛛的眼睛那肯定经受不起啊。
0: 小五的话其他人自然也听到了，之前因为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人面魔蛛是如何被唐三杀的。之后唐三又开始吸收魂环，众人只是关心他的安危。此时听小五提起来，他们才想起人面魔蛛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啊。看着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难免流露出惊奇的目光。唐三用行动告诉了众人，这诸葛神弩是干什么用的。经历这次星斗大森林的事，唐三心中已经认可了这些伙伴。击扩类暗器又不是唐门真正的奥秘，他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唐三抬起手，将诸葛神弩对着旁边的一株大树摁动了开关。嘎嘣嘎嘣嘎嘣，一连串的击簧声响起，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啊，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噗噗声传来。那瞬间爆发的速度，别说是学员们，就连赵无极也不禁色变啊。在众人当中，速度最快的无疑是敏攻类魂师朱竹清，但他自问绝对没有办法从刚才那种速度的弩箭之下逃出升天。这一下大家伙的脸色可都变了，相顾骇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众人来到树前，清晰地看到在那株三人合抱粗的大树上出现了两排一共16根手指粗细的小孔，小孔透着光，能从这边看到另外一边，这是何等的力道。赵无极忍不住问道，
2: 小三，这是什么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唐三将诸葛神弩举到众人面前。
3: 我叫他诸葛神弩，这是一种非常霸道的击扩类暗器，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内装48根弩箭，每一次上击簧之后都可以通过击扩瞬间射出16根，就像刚刚那样。击簧上好之后就必须要发射，否则长时间保持击簧紧绷的状态会对弩身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种连弩的击簧力道很大，金属容易承受不住，这也是诸葛神弩的弊端所在。
4: 戴沐白疑惑地问，
3: 小三，你是说刚才射出的是弩箭？可是你的弩箭射到哪儿去了呀？
4: 唐三微微一笑，指了指后面的另一棵大树。
3: 在那儿。
4: 说着他走到那棵大树前。这第二棵大树距离第一棵还有10米。当众人来到树前时，才看到诸葛神弩的弩箭。16支弩箭排成整齐的两排没入树身之中。赵无极看看前面那棵树，再看看眼前这棵树，问道。
2: 小三，你这弩箭是射穿了之前那棵树，然后再没入这棵树中的吗？
4: 唐三点点头。
3: 是的，赵老师。诸葛神弩的威力很强，专破魂力防御。如果敌人的防御力不是非常强横的话，就会被瞬间击杀。
4: 听了唐三的解释，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强横的穿透力，在场所有人中，除了赵无极之外，谁都知道自己是挡不住的。戴沐白喃喃自语，
3: 这东西也太霸道了，就算我用出白虎金刚变，恐怕也要受重伤啊。
4: 唐三抬手拍向树干，凭借玄天功加擒龙劲儿，一点点将弩箭从树身中震出来。这诸葛神弩的弩箭制作不易，之前射入人面魔蛛体内的弩箭显然是不能要了，但眼前这些弩箭他可舍不得就这么丢掉。唐三一边拍打着树干，一边向戴沐白说，
3: 诸葛神弩可以说是普通战士的噩梦，它最大的特点并不是强大的威力，而是暗器特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只要上好机皇，发射它不需要一点魂力，哪怕是普通人也能够轻易使用。根据我的计算， 四十级以下的魂师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生还的几率是很小的，它对非防御类的魂师有着极强的克制作用。宁荣荣这时问道：
4: 唐三，这些都是你研究出来的吗？
3: 算是吧。唐三苦笑着，是啊，他总不能告诉大家这是他从另外一个世界带过来的技巧吧。听唐三这么说，宁荣荣又试探着问道：
4: 唐三，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啊？价格嘛，随便你开。你也知道，我是辅助系魂师，没有什么自保能力。大家拼命的时候，我除了辅助一点魂技之外，就只能看着了。如果有了这个东西，我也能有点攻击力了。
3: 回头我送一件给你就是了。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的材料很贵，材料费你就自己出吧。此时唐三已经把全部弩箭都从树里拍了出来，众人这才看清楚诸葛神弩弩箭的样子。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上艳上前，让俺热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胆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奕成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喜欢》。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 欢迎收听《融合斗阵行》。
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2: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7: 兰祖熊健杠。
0: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8: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才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0: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龙九，幺零八九。
1: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2: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1: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2: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1: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咱错上正港，
2: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5: 朝闻两岸，
2: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7: 透析。
1: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2: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2: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1: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6: 一文两厅院。
2: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6: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阵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着手敲马甲绝绝子是一位演烈学生来设计。咱伫单节目当中到底来关注，咱厝大单元来关注着。2026年，就是今年这个暑期的这个片单发布，超过80部的影片，会当讲到底这个暑期会当予咱看到。有甚物款精彩影片袂用的错过呢？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开讲。过来关注着国家文物局是发布最新的盐业考古遗址的新进展。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着中国人民银行法要来加紧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会影响到市场有什么款的要素，也伫咱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马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来到咱厝人迄顶关来关注着江苏省即个苏超，应该讲真侪人咧拢真关注即个赛事，即个踢足球的赛事。也最近呢有一个大学生志愿者穿的即个天际色的马甲，会当讲伫网络顶头也引起热烈讨论。即、这个呢马甲好大人讲做是绝绝子诶，志愿者诶剑婆，伊是来关注一位上州大学建立诶女性，伊来设计半个月时间来设计，为虾米伊诶即个方案会当为专业几十分诶方案当中呢，好大人选择具体是虾米款诶特色，咱得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2: 眼下正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逸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 这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2: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逸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逸晨也有些意外。
1: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3: 那你呢？
1: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2: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逸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4: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2: 眼下，冉逸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1: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0: 增立足翘厝甲，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来到咱厝台谈馆，来关注着四川。四川的六年届苏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关系发布上届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含甲一堆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来摄着，而且确认讲大天鹅甲这个大麻尖呢，头一摆在保护区内面成功的繁育。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
4: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5: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4: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5: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4: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5: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4: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3: 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福州花座 FM 106.2，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咱厝台继续来关注大地，即个热天的当中，低度比度假，含甲户外休闲场所袂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呢，河北的户外露营消费力都持续夯起来，即个细细帐篷安怎催生出潜力真大的消费新赛道？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1: 初夏时节的石家庄滹沱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2: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3: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1: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赞皇张世炎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4: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1: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5: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它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1: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6: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1: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

0: 并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介绍。
1: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带伫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今年的暑假期内电影片段，最近是发布啊。作为全年影市上届黄金的档期，今年这个暑假期应该讲是有80+部电影会陆续来登场，比如讲有《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等多款的类型。有啥物款袂用的错过精彩，咱到底得着记者来了解。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5: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3: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6: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3: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6月29日上映。
7: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3: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8: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3: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9: 现在开始，龙江14零1946。
3: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0: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1: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内单元内来关注着最近一件真夯的代志，就是讲真侪即个广东人呢，开始甲啉早茶时间呢，甲即个世界杯互相来结合。因为大地在十六点到达十一点的开球这相关的卡球比赛呢，阮那是甲广东人啉早茶时间是瓦滚的。所以讲真侪老二号的茶楼呢，咱顺势推出，比如讲世界杯进行服务，早茶经济也因为安尼有新的活力。到底得去家来了解。
3: 上午九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火热开打，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直播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广州市民李先生：
4: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荧幕越大，就是做人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一下，心情特别好了。
3: 广州市民陈博：
5: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荧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3: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的特色，让球迷们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可以吃上热气腾腾的美食。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将2块近10米宽的大屏幕改成了体育比赛播放器，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广州市越秀区某酒楼经理谢丽萍：
6: 我们的这里的餐厅呢，设置呢是以各样的宴会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装修呢，都是没有柱子啊，然后呢，视野也比较开阔，然后都是落地玻璃，那个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是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3: 不仅充分利用自带的大屏幕，还有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广州市民韩先生：
7: 世界杯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双人套餐看起来2个人足够吃了，挺有性价比的，挺划算的。这个早茶是相对传统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世界杯的一些色彩，显得更有活力，更年轻一些。
3: 广州市荔湾区某酒楼经理福才柳：
8: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占60%左右吧。

咱厝台来关注着盐，带着真长的古代社会，盐呢是关乎国际民生这个战略物资，所以讲也是这个国家命脉所系。最近这几年在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推进，一批甲盐业考古相关的新发现呢，也是小煞本色。具体有啥物款重大的

0: 新型个，咱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山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 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3: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我来到有法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一部公休关注的法律修订草案，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这次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有什么款核心的要点要来关注，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5: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6: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5: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7: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呀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5: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7: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5: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6: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啊，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新疆的沈阳吉安来做，安怎用供应链来接到新疆拉布布的这个流量呢？咱在单节目当中到底来分享。再来关注着融合家乡的单元，来关注着福建厦门闽宁协作和海螺鱼苗会当是热火炼下。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新型的电网，按怎用一张网和电铃要较灵活，要较热实。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作到底来听几家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这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心的商机。
9: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0: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钻立蕉翘触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祖先玻璃载单馆来关注的云南，依托上届完成的新鲜物流配套，来自云南的新鲜的野生菌的是跨越山海，真紧走向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顶头。当地上届有代表性的云南白水花野生菌的交易中心呢，已经有50多名这个快递员当地现场来发货。现主席登岗市场单日。伊即个包裹量是突破2000单，具体有虾米款的好消息，咱得到顶带的记者来了解。
4: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5: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6: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7: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4: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小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8: 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4: 袁小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8: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主持正来进行就是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今年是万灵协作30周年新刊，作为咱代表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时间福建甲宁夏，一旦讲是互相手牵手，为单向帮扶到达双向协作。也为脱贫攻坚，高达高质量发展。所以讲，三台之间将来不断的丰富这个扶持的形式，扩大融合的领域。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我们一般农药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7.5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
2: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已经安然度过了两个春秋。作为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园宁技术团队的成员，张毅眼下最期待的就是鱼儿们能彻底在宁夏扎下根。
1: 那我们是想看一下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繁自育，脱离需要宁德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2: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教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3: 我自己车间里面盖了2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就是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靠着呢。
2: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4: 铁路往这儿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2: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5: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地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2: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6: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2: 培训一人，就业一户，致富一家，这条培育本土人才、带动产业落地的新路径，充分激活了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30年来，从输血到造血，福建帮助宁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2万名。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落户，山海之间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7: 变化8道、10道、10道，还有
8: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了，右面低，我们要调。
2: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2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9: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块的这个优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倍左右。
2: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9: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2: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10: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柜门子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11: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2: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0: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融合江的单元，甲北京来转向宁夏。宁夏这地八零级呢，正进入休息的王城最贵。伊食一车一车遐尼新鲜的这个八零级，含甲是淀粉制品，会跨越两千多公里来到福建连江的溪源生产线。具体这个万灵协作经过三十年的时间，东西部的主管互通是按怎写就双向奔赴的新篇章？咱就到阵地的记者来了解。
3: 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五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往两千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省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署业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五月份到下半年的十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3: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6: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3: 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路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7: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3: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新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福建新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8: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些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继续回到看见新台六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各部院常务会议，也是相关会议，先说来并快讲，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的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含甲物流网等等，加相关的规划建设，甲六条网纳入这个国家的顶层部署。这六条网是按怎来规划的？有什么款的变化？咱就到底来了解。今天你要来关注的是新型电网，安怎一条网和电铃要较另外，要较特色？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3: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闽粤联网通道的心脏，云霄背靠背常规直流换流站。它就像一个缓冲器，能够精准地控制传送的电力大小，稳定电压和频率，让两侧的这个电能都能够平稳地流进另外一侧。
2: 邓旭鹏介绍，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甚至是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5: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配电网呢，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还能向上反向的传输。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2: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呢？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6: 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构架、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继续回到看见新台六单元，拄只讲到一张网吼，现主是来关注的，即个是算力网，来关注到即张看袂到的网，安怎好算力连起来、造起来？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报告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2: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3: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